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中国石化公众开放日镇江站启动，线上线下共探智慧能源。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来听一组本地资讯。为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统一线上办事渠道，从今年10月1号起，镇江市货车通行证办理渠道将迎来重要调整。原微信端办理入口将停用，统一换至交管12123 APP 办理。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记者从我市交管部门了解到，10月1号起，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镇警云办微信小程序货车通行证办理功能正式停用，全市城市货车通行码业务统一在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领。10月1号前是过渡期，新旧渠道同步受理申请，方便车主逐步适应新系统。申领操作遇到问题，可拨打电话8895-8576咨询。市交管支队秩序大队一级技术主管温小健建议，普通危化品、剧毒化学品、放射性物品以及渣土车、混凝土车通行证不纳入线上办理，依旧需要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线下办理。此前已经办结尚在有效期内的电子通行证继续有效，可以正常使用直至到期。最近，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兽药饲料经营主体专项执法行动，共检查销售门店10家，现场督改问题5个，限期责令整改问题4个。这次行动，检查人员重点检查经营主体是否严格执行兽药饲料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是否落实出入库台账登记、兽药二维码追溯等相关制度规定，重点突出对水产、蛋鸡养殖用兽药饲料产品的检查。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紧扣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部署要求，统筹水产养殖滥用药、鸡蛋兽药残留超标等多项专项整治工作协同开展，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用用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为我市畜禽养殖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昨天，2026年中国石化公众开放日镇江站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探秘智慧能源、赋能美好出行为主题，采取线下加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在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和镇江石油板喷中心、雨山北路佳能站同步开展。邀请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客户代表、亲子家庭及媒体记者等参与，并通过官方抖音全程直播，吸引了众多网友在线观看。今年以来，镇江石油紧扣优化加转型双轮驱动，积极推进二次创业，加速从传统油品供应商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跃升。目前，镇江石油正加速完善佳能站、便利店、气服门店等终端网络布局，配套建设板喷中心、洗衣中心等多元服务业态，持续丰富人车生活综合服务圈内涵。公司大力推广清洁能源高标号汽油爱跑98，不断完善司机之家、爱心驿站等公益设施，为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小井大观扇面国画精品展昨天在市工人文化宫 B 座2楼展览馆启幕，参展作品为多位名家联袂创作，他们以丹青、寄托、书艺创作出50多幅扇面艺术作品，山水、花鸟、人物等多元题材，尽显江南夏日独有的温润气韵。继续关注新闻。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以外的业务一般称为非车险业务，为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目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非车险业务覆盖起财险、家财险、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等众多领域，很多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开展源头治理、深层治理，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经营能力。 方案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据记者了解，当前非车险业务中一些包括销售误导、诱导投保等，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将保险嵌入贷款、出行、电商等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流程，保险产品没有独立展示，保费却被纳入综合费用，平台也没有单独确认消费者投保意愿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规范的重点。近日，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为期五天，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超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集中亮相。在智合馆，加速进化旗舰机型 T2 迎来全球首秀。这台搭载超强芯片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工程师在调整参数后仅3分钟，T2 就在台上完成了对应动作优化，实现从仿真训练到真机部署的一键闭环。除了人形机器人全新升级亮相，本次大会的物理 AI 也备受关注。如果说我们熟知的生成式 AI 是会聊天的数字大脑，那么物理 AI 就是会动手能做事的行动派。对于物理 AI 而言，仿真标准决定如何学习，数据标准决定向谁学习，作为训练具身智能模型的关键燃料，离不开包含视觉、语言、触觉、动作等多维度信息的数据集。随着多项重磅成果集中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新技术的首发平台，更搭建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桥梁，推动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的人机共生新时代。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从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至此，该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今天是政策推行以来的首个周末，广西、山东等地就迎来不少越南游客。前天，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信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过中国海关入境，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据了解，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口岸出入境的越南籍旅客达到411.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0.1%。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特朗普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称该政策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联邦地区法官珍妮特·巴尔加斯表示，美国务院于1月宣布的政策显然违法，且违反了联邦移民法。据悉，特朗普政府或寻求上诉，相关政策目前仍在生效中。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欧洲多条重要河流水位下降。法国航运企业达菲海海运集团宣布，由于莱茵河及欧洲其他河流水位持续处于异常低位，内河运输受到严重影响，将对经过3个港口运输的货物征收内陆紧急运输费。好的，接下来请您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欢迎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大自然里有什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7: 大家好，我是本期大自然观察家，来自镇江实验学校4年级1班的李泽天。
6: 春夏秋冬，大自然每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精彩。春天有花开，秋天有落叶，冬天有白雪，而热烈的夏天藏着一位专属的小小歌唱家。天气越热，他唱得越响亮，阳光越足，他的声音越热闹。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
7: 是知了。
6: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秘夏日小精灵知了。小朋友，每到夏天，我们走到树下，总能听到知了知了的清脆叫声，这就是夏天最标志性的声音。
7: 很多小朋友以为知了是在不停吵闹，其实它藏着超可爱的小秘密。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不是所有知了都会唱歌哦，只有雄性知了才会鸣叫。
6: 雄性知了的肚子上有薄薄的发声器，就像自带一个小音箱。夏天大声唱歌，是为了呼唤同伴，寻找朋友。所以声声蝉鸣，其实是知了在勇敢地展示自己呢。
7: 更神奇的是，知了的一生特别了不起。
6: 其实呀，我们夏天看到的知了，在飞上树梢唱歌之前，已经在黑黑的土地里生活了好几年呢。它们躲在地下，默默吸收树根的营养，安静成长，忍受黑暗，耐心等待。等到夏天温度升高，雨水充足的夜晚，成熟的幼虫就会悄悄地爬出泥土，顺着树干慢慢往上爬，开启一生中最神奇的蜕变时刻，金蝉脱壳。它们紧紧地扒住树皮，一点点地挣脱旧的外壳，从笨拙的小虫变成拥有透明薄翼、可以自由飞翔的知了，褪去外壳，舒展翅膀。第二天清晨，它们就能飞向高高的树梢，迎着阳光放声歌唱。
7: 小小的知了用几年的默默等待，换来短短几十天的夏日高歌。虽然它们在树上生活的时间很短，却拼尽全力尽情鸣叫，拥抱阳光，绽放自己。这就是知了最勇敢最励志的小秘密。
6: 而且呀，知了还是大自然的夏日小温度计呢。天气越闷热，

0: 阳光越炙热，知了的歌声就越响亮。如果阴天凉爽下雨的时候，知了就会安静下来，悄悄休息。
1: 原来小小的知了一点都不简单，它耐得住地下数年的寂寞，也敢拥抱夏天热烈的阳光，用歌声装点整个夏天。
0: 小朋友们，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是不是更喜欢夏日的小知了了？原来吵闹的蝉鸣不是噪音，是大自然最热烈最努力的夏日歌声。静静姐姐也邀请大家变身小小观察家，你有没有见过知了脱壳呢？有没有认真听过知了的歌声？欢迎把你的发现分享给我们。大自然里每只小昆虫都有成长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看见。让我们下期再继续探索奇妙的大自然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见过青蛙吗？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青蛙，就会发现它们身上滑滑的、黏黏的，摸上去湿湿软软的，一点不像小鱼小鸟的皮肤。可能会有小朋友好奇，青蛙身上为什么总是黏糊糊的呢？这些滑溜溜的黏液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 它是一种两栖动物，可能是因为要保持身体的一种。
0: 身上黏糊糊的体液可不是脏东西，是它自带的超级万能保护膜呢。青蛙的身上没有鳞片，也没有厚实的皮肤保护身体。青蛙的皮肤布满细小的粘液腺，会一直分泌湿润的粘液，这层黏糊糊的外衣作用也很大。首先，它能够帮助青蛙呼吸，青蛙可以用皮肤辅助呼吸，湿润的皮肤才能够顺利交换空气。如果皮肤变干，青蛙就会呼吸困难。其次啊，粘液可以保湿锁水。青蛙长期在陆地草丛活动，如果没有粘液的保护，身体的水分会快速流失，很快就会干枯受伤。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层粘液还是防护的铠甲呢，它可以杀菌抑菌，阻挡水里和泥土里的细菌、寄生虫伤害青蛙的身体。而且滑溜溜的身体可以让青蛙轻松躲开天敌的抓捕，逃跑速度也会更快。另外，大家要记住，青蛙的粘液很珍贵，我们不要随意的抓青蛙、摸青蛙，因为我们的手很干燥，频繁的触碰会破坏它们的保护层，也会让小青蛙生病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春天是四季里最温柔浪漫的季节，春风拂过大地，百花次第绽放，桃红柳绿，满目生机。在我们的印象中，春日繁花盛开在阳春三月，暮春时节花朵就会慢慢凋零，夏天的绿意会悄悄接替春天的美好。但是你知道吗？世间还有一处神奇的风景呢。当山下的桃花早已落尽，春色消散，而深山古寺里的桃花才刚刚热烈盛开。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偶然邂逅了这份独一无二的晚春美景，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千古名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大林寺桃花，解锁藏在深山里的春日秘密。
3: 大家好，我是润珠区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的赵佳彤，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大林寺桃花》，唐·白居易。

0: 意。人间紫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我很喜欢这首诗，因为它带给我很多启发。生活里我们常常会遇到失望的事情，有时候努力过后没有看到想要的结果，就很容易灰心丧气。可就像消失的春光一样，美好不一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等候我们。不要急于失落，学会耐心等待，只要我们愿意多去观察，多去探索，总会遇见惊喜。
1: 好的，感谢赵家彤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大林寺桃花，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作者白居易。他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他的诗通俗易懂，画面感十足。而这首《大林寺桃花》是他游览庐山大林寺时写下的千古佳作。第一句，人间四月芳菲尽。人间就是我们生活的山野凡间，四月的时候暮春已至，大地上所有的芬芳花草都已经凋谢落尽了，春日的繁华景象已经结束。第二句，山寺桃花始盛开。可是在高山的大林寺里，桃花才刚刚迎着春风绽放，粉粉嫩嫩的，开得格外绚烂。哎，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同样是四月，山下春色落幕，山上春意正浓。其实这个呀，也并不是春天偏心，而是藏着自然小知识。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山上的春天来得就更晚。所以呀，山下花落，山上花开，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美景。诗的后两句更是充满了趣味与哲理。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诗人常常遗憾，春天匆匆离去，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满心失落。可没有想到，春天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只是偷偷躲进了深山的古寺之中。读完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满满的惊喜与喜悦。原本以为春天已经远去，却意外邂逅了盛放的桃花。这份突如其来的美好让人豁然开朗。而这首诗呢，其实也不只写的是风景，更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为失去的美好而感到遗憾，但很多时候美好从未真正消散，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个地方，悄悄地等候我们。只要我们心怀期待，细心观察，总能够发现藏在身边的惊喜与温柔。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首清新治愈的诗，学会用心去感受自然，热爱生活，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大林寺桃花》给唱出来吧。

桃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祖国辽阔的大地山河，藏着无数未知的秘密。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一生踏遍山川大地，深耕地质研究，探寻山河奥秘，为祖国寻宝藏、找资源。他就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过去，外国人断言中国是贫油国家，没有石油资源，而李四光凭着扎实的研究、坚定的信念，推翻了错误定论，为祖国勘探出大量油田资源，撑起中国能源底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细心探索深耕山河的李四光。李四光从小细心认真，善于观察，对于大自然的山川石头、地貌地形充满好奇。别的孩子喜欢花草鸟兽，而李四光总喜欢观察路边的石头、山间的岩层，常常蹲在地上认真研究，久久不愿离开。少年时期的李四光勤奋好学，心怀家国。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工业落后，缺少矿产资源，处处受制于人。小小的李四光明白，祖国想要强大，必须摸清脚下的土地，找到珍贵的自然资源。于是他立志钻研地质科学，用知识报效祖国。长大后，他远赴海外刻苦求学，

涉水的勘探之路。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祖国的山川田野、戈壁荒原。山路崎岖，风吹日晒，条件艰苦，他从不叫苦。路途遥远，奔波劳累，他从未停歇。每到一处地方，他都会认真观察岩层结构，记录地形特征，采集岩石样本，一点点研究，一次次比对，积累海量的地质数据。他结合自己独创的地质理论，反复分析，精准推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没有白费。在他的理论指导和实地勘探下，中国先后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多个大型油田，彻底打破了中国的贫油论，让中国摆脱了依靠进口石油的困境，为国家工业发展、经济建设立下了巨大功劳。同学们，李四光用一生的探索与坚持打破偏见，为国寻矿，认真观察，踏实钻研，平凡的坚持也能成就伟大。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菲的《我和我的祖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索普集团推进绿色转型，成为沿江企业首江沪江鲜活样本。超13万个青藏高原识

冰川数据集发布，数量居全球之首。入境游火热，外国游客爱上中国烟火气，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为长江流域发展确定航向。十年攻坚成果显现，长江干流已连续6年保持二类水质，江豚回归岸线复绿，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答卷正在沿江各地徐徐铺展。作为长江镇江段的重点沿江化工企业，索普集团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绿色转型，成为沿江企业守江护江的鲜活样本。记者钱磊、刘成报道。
1: 作为沿江化工企业，索普集团近年来围绕源头控污、风险设防、产业绿色转型等方向，落实长江大保护，立下了不让一滴污水直排长江的硬承诺。沿着厂区排污管线一路向前，记者来到企业的源头控污车间，生产设备旁工作人员正挨个对物料输送节点进行泄漏排查，每一道工序的废水产出量都在监控屏上实时显示。索普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朱小新：
2: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近几年投资了1亿元，那么于2019年啊建成并投用的这个万吨级污水处理综合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主要就是用来处理我们公司的生产和这个生活污水。那么我们这个污水处理装置呢，我们采用的是叫活性物理法。实际上也是生物技术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个装置运行之后呢，应该说效果非常好。目前我们统计下来，我们的排放总量经过这个装置处理之后，我们总量下降了40%以上。
1: 朱小新介绍，企业还新建了中水回用项目，处理能力达到每天3000吨，基本实现废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从源头削减污染。长江大保护后，索普集团投资12.75亿元的醋酸造气工艺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也正式投产。项目采用先进的水煤浆气化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是集团绿色转型的里程碑。
2: 那么这套装置呢，是我们是淘汰了这个落后的这个焦炭制气工艺，然后使我们的总碳利用率呢一下子从85%就大幅提升到了99%，充分实现了这个资源的综合利用。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生产装置的这个自动化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装置运行的安全稳定性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那么这一次技术改造完成以后呢，我们计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接近8万吨，真正呢是从源头上为减污降碳打下了这个建设的基础。
1: 环境风险防控是化工企业的生命线，借鉴南洋实践经验，索普集团投资1900万元建成索普化工基地3级应急防控体系。这套体系秉承以空间换时间的思路，构筑起总容量达21000立方米的应急缓冲屏障，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有效拦截控制污染，牢牢守住环境保护的底线和红线。在索普集团，原先杂乱的岸线如今已经完成生态复绿，近2公里的滨江绿化带种满了香樟、水杉、芦苇等植物，曾经的生产岸线已变身为生态缓冲带。索普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朱小新：
2: 以前大家总觉得化工企业和生态保护是互相对立的，现在我们一步步走下来才明白，把污染管住了，把岸线护好了，企业的发展之路才能走得更稳更长远。
1: 索普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邵守言：
3: 索普集团作为国有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公司滚动制定索普集团本质安全及生态环境提升3年行动计划，累计投入约5亿元，2026年到2028年，公司将持续投入2亿元，重点在雨水系统和废气方面深度治理，预计每年再降低排水量30%左右。
0: 从靠江吃江到守江护江，索普集团的绿色转型实践是沿江企业践行长江大保护的一个生动缩影。如今，越来越多企业主动扛起生态责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一江清水浩荡东流的美好愿景正在我们眼前变成现实。 继续关注新闻。提起青藏高原的固体水库，人们往往只想到冰川。然而，一种名为石冰川的隐蔽冰原地貌，其数量和储水意义被严重低估了。记者21号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人员编制的首个青藏高原石冰川数据集日前正式发布。数据集显示，青藏高原共识别出石冰川超过13万个，总面积约1.65万平方公里，数量超过此前全球已知石冰川的总和。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通报》杂志。石冰川不是真正的冰川，而是一种由寒冰的碎石和泥土组成的混合物，在高山寒冷环境中，像冰川一样极其缓慢地向下蠕动。它既是山地多年冻土存在的重要地面标志，也是潜在的固态水储库。由于表面覆盖着厚厚的碎石，石冰川在卫星影像上很不显眼，人工识别难度极大，长期处于看不见数不清的状态。此外，科研人员利用高分辨率光学影像、雷达卫星数据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首次完成了对青藏高原石冰川的精细摸底，并结合雷达干涉测量技术，获取了它们的蠕动速度。近日，中国旅游协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入境旅游实现跨越式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镜头里的中国，不仅有长城、熊猫、外滩，还有菜市场、八段锦和深山里的菌子、路边的共享单车。当全球多地出现极端高温时，中国丰富的避暑资源进入海外游客视野。这些天然清凉的草原、高原湖泊、森林山地等旅游资源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关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自己的执着打动了他。
1: 可我还没有瞎掉，你还是死了心吧你。刚刚伴随一阵心痛，大头突然闭上眼睛，捂住胸口，表情扭曲，快速地把手机扔到了桌子上。
0: 同事跑来关心地问道，怎么回事啊，心梗了呀？
1: 大头摆摆手，缓了好一会儿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刚把花呗还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记得小时候爸爸没烟了，就会叫铁柱去小卖部买烟。想当初那是铁柱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每次买过烟都会有一毛钱的跑路费。
0: 风水轮流转，现在铁柱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了。每次没烟的时候他都会叫女儿，女儿就会说，爸，你又没烟了吧。
1: 嗯，是啊。
0: 这个时候呢，女儿就会给铁柱20块钱，说道，那你给我买个薯片，剩下的你就买烟吧。
1: 年底了，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回来之后便一直闷闷不乐。朋友问他，
0: 怎么了？他的父母对你不热情吗？
1: 没有，他爸爸摆上棋盘非要跟我下围棋，我越下越心慌。
0: 啊，我记得你围棋下的也不错呀，慌什么呀？
1: 下着下着，他爸爸的棋盘好像就摆出了一个房子的形状。
0: 大头的妈妈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一口锅恨不得用10年，不坏绝不换。上周末他用新买的一口高压锅炖牛肉，第一次用炖糊了。爸爸过来安慰说道，
1: 没事没事，第一次做没经验，下一次就不会了。
0: 第二次又炖糊了，爸爸没吭声。
1: 昨天老妈再次把牛肉炖糊了，老爸很生气，狠狠地把锅一摔，让大家吓愣了。
0: 正当大头奇怪怎么平时一向怕老婆的老爸胆子变大了，就听见老爸冲着老妈喊道，
1: 第一次糊你没经验是你的问题，你有经验了你还糊，老婆，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锅的问题，咱换锅。大头过生日，和单位一位年长的同事喝酒聊天，大头感慨说，哎，又长一岁，转眼呢，咱就是奔三的人啦。
0: 同事看了看大头说，没事儿，我们其实还不老呢，昨晚我办了一件大事儿，让自己一下年轻了几十岁，好像立马回到了童年。
1: 哦，什么事儿这么神奇？
0: 同事一看四周没人，神神秘秘地说，尿床了，别吵吵啊。
1: 王美丽曾经在一家金店当售货员，一次金店不幸遭遇打劫，歹徒把一只黑色塑料袋丢给她，挥舞着刀对她喊，赶紧把最值钱的首饰全给我放进去。
0: 王美丽当时吓坏了，手抖得厉害，什么都拿不住，劫匪歇斯底里的大叫，
1: 你是猪吗你，都快笨死了，给我快着点儿！”
0: 话音刚落，只见王美丽伸手拎起旁边的拖把，疯狂地向土匪的头上砸去。事出突然，劫匪一下子懵了，把刀扔了，落荒而逃。大家一拥而上，把劫匪制服。
1: 当警察采访英雄女店员王美丽的时候，她的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记者问，你能讲讲当时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斗争，英勇地制服了歹徒吗？
0: 王美丽恶狠狠地说道，为了生活我可以忍，但是谁要是说我胖，我就跟谁玩命。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而梁赞一生很少收徒弟，只传了外和梁氏次子梁璧。其实咏春拳以授徒为业，还是从陈华顺开始的，而一代宗师叶问正是分别拜师于陈华顺和梁璧，深得咏春拳的真传。佛山历来武风尤盛，南派成名的武术大师比如黄飞鸿、张洪胜、梁赞、冯小青等都出自佛山。清末民初，佛山有姓叶的大富之家，光是位于佛山福贤路的家宅桑园就已经占了半边街，富裕程度由此可想而知。1893年10月10号，叶家又添了一位小少爷，取名季温，他就是后来咏春拳宗师叶问。叶家的家教很严格，从小就让叶问接受严谨的儒家教育，可是这位小少爷却偏好三件事：玩枪、玩雀、玩功夫。当时叶家的祠堂租给咏春拳的传人外号找钱华的陈华顺做武馆。6岁那年，叶问看到陈华顺教授咏春拳，就非要学拳不可。叶问的母亲考虑到叶问的年纪小，身体也不强壮，学点功夫总会对身体有好处，于是便同意叶问拜师学艺了。叶问的年纪虽小，却哄得他那70多岁高龄的师父对他是疼爱有加。当年陈华顺的儿子偷了他的医书和拳谱，换了60两银子，陈华顺把书赎回来的时候干脆就送给了叶问。陈华顺一生教了36年拳技，先后收了16名弟子，想不到这名年纪轻轻的关门弟子竟然成了他日后的继承人。叶问投师习艺不过3年多，陈华顺就与世长辞了，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这位年幼的弟子，再三叮嘱二弟子吴促素照顾他。1908年，叶问得到了他的姻亲庞伟廷的资助，到香港求学，就读于赤柱的盛世提反书院。当时正值清末，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学校里英美学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叶问个子矮小，相貌清秀，就成了他们的欺负对象。谁知道叶问是奋起反击，将外国学生打得抱头鼠窜。后来又有其他学校的一些学过拳击格斗的外国学生过来挑战，都被叶问打得一败涂地。渐渐的，叶问的功夫就名声在外了。有一天，一名姓冯的佛山籍男生，也是南北行的少东家，说家里有一位世伯，听说叶问会打咏春，而且从佛山来，邀请叶问到南北行见个面。

0: 两人见面，世博要跟叶问吃手。吃手是咏春拳最常用的训练方式。身为咏春三雄的叶问出道之后罕逢敌手，于是二话不说，脱了长衫往茶几上一放，便和对方吃起手来。一搭手，叶问的心里是陡然一惊。他想起师父生前说过，如果遇上硬邦邦的对手不用怕，那人功力有限，但如果遇到了双手像烂毛巾一样的搭着不放的对手，那就要小心了。而叶问此时正是遇到了这第二种对手，他在那位世伯的手里根本就没办法进攻，他使出的绝招刚一接触就被人家轻轻地带过，他却连对方的手脚怎样动作也看不清楚。不过呢，对方也是无意伤他，叶问烦躁至极，猛然出击，结果一刹那间就被世伯施以一招打倒在地。年轻气盛的叶问拜倒之后觉得很难堪，拎起长衫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三天之后，世伯再次约叶问见面，说其实你已经相当的不错了，是否想学得更好一点呢？叶问答道，我来香港是来读书的，没有钱。世伯说，我教你咏春拳不收学费，你学成之后回到佛山应该是无人能敌，到时候你只要告诉别人教你的人是梁璧就行了。原来这位正是咏春拳集大成者梁赞的二公子梁璧。梁赞有两个儿子，长子梁春，次子梁璧，兄弟二人分别学到了梁赞的绝技。梁春学了中医，梁璧学了功夫。梁赞死后，他经营的药材铺赞生堂顺理成章的就交给了梁春，经济大权呢也落到了梁春的手里。学功夫没收入，梁璧只好向哥哥要钱，要的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便开始恶化。梁赞去世之后，他的徒弟陈华顺大概不知道梁璧也学了咏春拳，就对外人说只有自己才是梁赞功夫的传人。为此梁璧也很是难过，就离开了佛山出走香港，栖身于朋友冯某在香港文贤东街开的南北行。南北行经营中国大陆和南洋之间的贸易，里面有很多房客可以免费吃住。就这样，初来香港的叶问机缘巧合地和师叔梁璧相识，从此开始一边读书一边跟他学习咏春拳，一直到1913年离开香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13年，20岁的叶问告别梁璧，回到佛山继承祖业。此时，他的咏春拳已经突飞猛进。不过，有人误以为他学过别派的武技，将他当作叛徒看待。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因为是世家子弟出身，叶问从来不喜欢像其他武师一样身穿精武装，腰束沙袋，脚踏精武靴。他注重仪容整洁，喜欢穿深色长衫，即使平时也是身着深色的中式短装。一次，叶问和表妹等人去观赏秋色游行，当时他身着长衫和薄底的李绒鞋，看上去是一副软弱可欺的公子样。途中遇到一位当时的军阀排长，上前对他表妹动手动脚。 叶问突然挺身上前，使出惯用的咏春拳法，对方立马应声倒地。一向欺压百姓的兵痞子，却败在了一个斯文书生的手下，哪肯咽下这口气呢？他起身拔枪，叶问一个转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握住了对方的左轮手枪，并用大拇指的力量直压左轮手枪的转轮，竟然把轮心压弯了，使他不能发射。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佛山地区的工商业全都被日本人控制和侵占，叶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常常三餐不继。叶问的功夫被日本宪兵队得知，找他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被叶问断然拒绝。他说，一个人的民族气节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问因为身怀绝技，应邀进入县政府刑事单位任职，担任追捕盗贼劫匪等工作。他曾经亲手侦破了佛山沙房大劫案，并在升平路升平戏院内亲自擒拿劫匪，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以后叶问又担任过广州市南区巡逻队的队长等职务。一天，叶问带领手下在闹市跟踪一名刑事案惯犯，同事突发奇想，问他是否可以徒手捉住惯犯。叶问将手枪和手铐都交给了同事，悄悄地走了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把惯犯牢牢地捉拿住。这件事顿时又在佛山传遍了。1949年，叶问来到香港，为了解决当时的生活问题，叶问接受了饭店工会理事长梁相的安排，在九龙的饭店工会公开传授咏春拳。渐渐的，由于求学的人众多，叶问再三地扩大了场地，还分出晚间若干的时段到多家武馆去执教。正是从叶问到香港广收门徒开始，咏春拳才得以开枝散叶。应该说，咏春拳是一门实而不华、简单直接并且实用的功夫，因此叶问对初入门的人基本训练

李小龙就认为他坚持不了多久。果然一个多星期之后，李小龙就对枯燥乏味的扎马步和单式的操练不耐烦了，不辞而别。不过奇怪的是，半个月之后李小龙又回来了。原来几天前他在外面跟人比武，一开头就被对方打晕了头，情急之下想起了刚学到的咏春的日字连环冲拳，他施展拳法打败了对手，由此才认识到了咏春拳的厉害。此后他全身心的投入，从不缺课，甚至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一边打拳一边走路，常常令路人侧目相看。李小龙后来移民美国，没能学完所有的拳法，但是他一直钻研功夫，有疑惑就打岳阳电话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都融会贯通在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世人都惊叹于李小龙的武学修为，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也有叶问的一份功劳。发达之后的李小龙曾经亲访叶问大师，希望能学得咏春拳的木人桩法，并且提出以一间楼宇的代价请叶问大师亲自示范全部桩法，由李小龙拍摄成影片带回美国自行学习，却被叶问拒绝。叶问说他的意思是只要求学者有心学技就全力传授，绝不把功夫当成商品房去出售，最重要的是对徒弟不能厚此薄彼。李小龙的双脚天生就有小缺陷，走路的时候有一点上下颠，普通人不一定能看得出这个缺陷，心明眼亮的叶问却早就看出了他这个特征，笑言李小龙走路的时候脚跟不到地，正是短命相。李小龙天生平足，不但走路的时候脚跟不到地，早期更不能以整个脚掌触地的姿势蹲下来，这是叶问以及其他和李小龙要好的师兄都知道的。所谓走路脚跟不到地便短命的传言，其实也并不是叶问的首创，他只是以此作为笑谈而已，却没想到一语成谶。1973年李小龙在香港离奇的去世，死的时候只有33岁。1972年12月叶问在香港病逝，享年79岁。咏春门人一致推崇他为咏春派的一代宗师。回首一代宗师叶问的一生，他身怀绝技却处事低调，从不恃武好胜，淡泊名利成就的他使他远离江湖恩怨，得以以79岁的高龄寿终。低调处事更使他赢得了武林同仁的敬仰和尊重。叶氏门下的明星众多，除了李小龙之外，王家卫、周星驰、梁朝伟、狄龙、莫文蔚等人都曾经师从叶问的儿子或徒弟，也可以算是叶氏的传人。也正因为如此，众多电影人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恩师。早在世纪之交，王家卫就和刘镇伟、云奎等人筹划准备将叶问的故事搬上银幕，并打算邀请甄子丹出演叶问，周星驰扮演李小龙，但由于电影公司解散，拍摄计划不得不搁浅。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多部叶问电影的出炉，也算是了却了他们多年来的夙愿。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领先。比赛第34分，
1: 边城镇、茅山镇三个乡镇的涉农案件辖纠纷频发，普遍存在着合同不规范、拖欠租金、法治意识薄弱等问题，即引发次生矛盾。把庭审搬到群众家门口，方便群众诉讼，也能通过审理一案教育一片，让村民直观学法，提升土地流转租赁的法治意识。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3: 丁庄葡萄是句容标志性特色农产品，最近正是葡萄销售旺季，各类纠纷也进入了多发阶段。连日来，句容法院白兔法庭的法官干警们走进种植园区，开展系列葡萄架下沉浸式普法活动。在丁庄葡萄种植示范园内，法官干警们向种植户详细了解今年的种植销售情况，围绕葡萄产业发展中的买卖销售、劳务务工、货款催收等环节，逐一拆解潜在法律风险，指导农户规范经营、合法维权，并面对面答疑解惑。丁庄葡萄园基地负责人方应明：
4: 在这个合作之前，提前的做一些准备，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就好比我们和这个大型单位这个销售中间会涉及的合同啊，销售这个回款问题，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等于是提高了认识吧。
3: 句容市人民法院白兔法庭庭长吴静：
5: 立足葡萄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普法，解答产业发展中的高频法律问题，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农矛盾纠纷。下一步，白兔法庭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司法服务，常态化开展田间普法、巡回答疑、矛盾调解等服务，以法治护航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3: 日常生活中，车辆出借是十分常见的行为。不少车主认为借车只是举手之劳，实际却暗藏巨大法律风险。最近，丹阳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车主将车辆出借给没有驾驶证的人员驾驶，引发事故后被判共同担责。去年四月的一天晚上，被告刘某在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汽车行驶到丹阳开发区某路口附近，倒车时与骑自行车的徐某某相撞，造成自行车损坏，徐某某受伤。丹阳法院承办法官毛倩文：
6: 事发后，徐某某被送往医院治疗，经过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刘某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涉事车辆系刘某的朋友陈某所有，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3: 因各方就事故赔偿事宜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许某某将刘某、陈某以及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21万多元。
6: 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辩称，被告刘某属于无证驾驶，商业险部分拒绝赔偿，车辆所有人陈某辩称事故与他无关，赔偿应由保险公司和实际使用人承担，被告刘某则辩称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
3: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徐某某各项损失10万元。

0: 6万多元。刘某和陈某还需连带赔偿原告2万多元。
1: 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该起事故所造成的相关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先行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超出部分由被告刘某、陈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法院传真。最近在阳中法院与西来桥镇综治中心的联合调解下，一起因网络言论引发的刑事自诉案件圆满落幕，双方达成和解，自诉人自愿撤回刑事自诉。前不久，因日常琐事产生矛盾，谢某在抖音平台发布照片并附上不实言论，致使李某名誉受损。李某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谢某诽谤罪刑事责任。在充分征询双方当事人意愿后，案件进入调解程序。阳中法院副院长和法官助理会同西来桥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全程调解。现场调解组全面摸清矛盾起因、侵权事实以及自诉人诉求，会商调处方案，并组建两个调解小组，开展背靠背沟通疏导。一方面向谢某释法明理，明确告知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捏造事实在网络传播，情节严重的将构成诽谤罪；另一方面劝导李某理性看待纠纷，综合权衡维权成本，合法合理表达诉求。经过耐心沟通与法治教育，谢某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主动认错，愿意向李某当面赔礼道歉并承担经济赔偿。李某选择谅解，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由谢某赔礼道歉并予以相应赔偿，李某申请撤回刑事自诉。好的，本期的法院传真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再见。

0: 作为对整个亚洲产生深远影响的乐坛天后，王菲的佛系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曾经的“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太红了”这句凡尔赛语录，还被大家做成了表情包。在“为什么我们喜欢王菲”的提问下，有网友这么回答：“喜欢王菲的歌，一定会喜欢她这个人，因为正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音乐风格。随性、自我、大胆、前卫，王菲开拓了另一种天后的定义。即便演艺生涯的一半在带薪休假，她的音乐作品、表演现场，甚至时尚造型，到现在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货车通行证办理统一接入交管12123，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假扮在校生冒充辅导员，开学季警惕高校离轨新生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未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各位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总有一些旋律能把你拉回曾经那段旧时光。下面的这首歌将把我们带回华语歌坛的金色岁月，来听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对于这首歌，很多人可能更熟悉的是迪克牛仔的沧桑翻唱版，但他的原唱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黄仲坤，收录在他1994年的专辑《爱与承诺》当中。这首歌的歌词啊，最初是词作者为当年刚刚征战歌坛的影帝梁朝伟所写的，但是因为梁朝伟当时的专辑呢，歌已经收录满了，所以没有能够采用，后来辗转到了黄仲坤手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黄仲坤温柔的演绎将爱情当中的惋惜娓娓道来，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1: 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
0: 一曲终了，不知道是不是也勾起了你心底的某一些遗憾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疗伤歌后辛晓琪带来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一首经典老歌《云和》在费玉清的演绎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最早是由刘家昌作词作曲，珍妮在1974年首唱，而费玉清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作品，从此他的名字也和云和紧紧相连。
1: 云和，云和里哟。
0: 费玉清温润的嗓音，干净的纤尘不染，在他的歌声当中啊，云和不再是一条具体的河，而是无数人思念的源头。
1: 没有找到真正的我。
0: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最真》。

0: 最真来自于刘雅丽。在如今喧嚣的生活当中，刘雅丽的歌声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能够抚慰我们焦躁不安的心。这首歌收录于刘雅丽1996年发行的专辑《预感》当中，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也没有深夜淋雨的浪漫，只有简简单单的吟唱和那些爱情里最难得的信任和相守。有时候最真的爱就藏在最平淡的日子当中。
1: 岁月流声，

0: 一首金曲，更是无数人青春里挥之不去的记忆。
1: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丹阳心理医疗携无药抑郁诊疗设备亮相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台风紫檀已造成广西13条河流、19个站超警；中企参建的坦桑尼亚一水电站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9月4号，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健康消费赛道将在我市举行。我市参赛企业丹阳心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脑健康领域，为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提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在丹阳心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多款针对脑健康的自研设备集中亮相，便携式三导联数字脑电图仪、前额一体式脑电近红外采集仪等，覆盖步态、睡眠、眼动等多维度脑健康监测。本次企业参赛的核心产品是便携式非侵入式智能闭环脑电迷走神经抑郁诊疗设备，该设备整机仅重120克，支持医疗、家庭、学校及社区等多场景全天候便捷使用，为精神心理疾病诊疗提供了全新路径。公司经理刘俊：
2: 首先是检测，再一个就是改善。第一，它没有副作用；第二，它不用吃药。它是通过刺激迷走神经来调控精神状况。目前呢，它是在河北的医科大学在临床验证，通过临床验证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有效率呢比我们正常的精神类的药物还要高出5%到10%，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刘俊坦言，近年来我市大力培育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政策红利成为企业落地丹阳的重要原因。
2: 首先第一个，有脑机的产业园，有再加上我们是高校成果转化落地的这块，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政策，然后它有脑机的一个产业方向。
1: 刘俊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参赛进一步打响企业品牌，推动企业科研成果加速落地转化。
2: 目前我们的设备呢在准备申请那个三类医疗器械的许可证，那么有了证了以后呢，针对应用场景上，比如说医院呀、高校啊、科研机构啊，我们是要大面积的去铺的。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崇左、防城港、百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日雨量较大的有崇左市宁宁县纳堪镇303.0毫米，防城港市上思县平福乡290.5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左江及支流岷江、黑水河等江河出现4米到11米的涨水过程，其中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司州河、左江及上游平耳河、支流平祥河、北仑河等13条河流19个站出现超警0.03米到6.03米的洪水。今天8点，广西仍有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耳河、北仑河等11条河流15个站超警0.03米到6.03米。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鉴于自治区水文中心于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研判，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决定于今天4点对防城港、崇左市将自治区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当一辆电动汽车驶入陌生城市，充电接口能否匹配、付款是否方便、补能是否安全，直接影响用户对绿色出行的信心。近日，在辽宁大连，来自多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技术机构代表展开讨论，如何通过标准协同让电动汽车在不同市场充得上、充得快、充得安心。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超过2000万辆，同比增长20%，约占新车销量的1/4。市场扩张最快的中国为标准完善提供了大规模应用场景。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到2305.7万个。电动汽车充电已不再是车辆与电源之间的简单连接，而是由车辆、充换电设备、通信协议、支付服务和电网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任何一个环节不畅通，都可能增加用户等待和企业成本。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郝维健说，中国已形成覆盖充电接口、通信协议、安全运行和能效管理等环节的技术标准体系。与会代表认为，不同市场的接口测试认证和数据规则各不相同，企业可能面临重复测试、重复提交文件等问题。一些地区还受电网容量、土地供给和城乡布局差异制约。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天正式开幕。来关注国际方面，22号，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举行正式启用仪式，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剪彩。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位于坦桑尼亚鲁菲吉河，项目总投资约33.5亿元，总装机容量2115兆瓦，是坦桑尼亚国内最大的水电项目。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在水电站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水电站正式启用后，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使平均电价降低约30%。坦桑尼亚还将具备向国外出口电力的能力。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4度。后天多云，26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当风来的时候呢，人总是会慢下来，它不会像下雨那样让我们急着去躲避，也不像下雪那样会带来寒冷，它只是路过，但是总是恰好的带动我们某一种情绪啊。有的时候是在路上随机听到了一首老歌，有的时候是在家里面推开窗，然后刚好一阵风吹动了家里的窗帘，而那些旋律和那些风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呢又好像带来了某一种回忆啊。所以今天这一本流行纪念册就是用来收集这一些时刻的。今天我们只聊一个词儿，就是风。十首歌也会带来十种风的模样，有的热闹，有的安静，有的来自很远的远方。而第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叶倩文唱的这一曲《晚风》。

在1984年徐克导演的电影《上海之夜》上映的时候，黄沾呢为这一部电影写下了主题曲《晚风》，它是一首充满了旧上海风情的老作品，所以叶倩文的嗓音和这种伦巴节奏就有一种摇曳生姿的感觉啊，将十里洋场的繁华还有落寞一并的唱尽了。晚风中有你我的梦，风中借来一点时间，紧紧相拥。黄沾的词总是三言两语就好像把我们拉进了一个很朦胧的梦当中，而几十年过去之后，每当晚风吹起的时候，这首歌依然会萦绕在我们的耳边啊。那如果说叶倩文的晚风是旧上海的霓虹灯，那么接下来伍佰的晚风就是夏夜街头的一杯烈酒了。慢慢吹，轻轻送，人生路你就走，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种告别，实则藏着千言万语的不舍。

这首歌呢是伍佰为当时我们中国台湾的一部电视剧叫《求婚事务所》当中自己主演了一个单元叫《恋恋风尘》。风中的时候，尤其是独处的时候，思考一些事情，可能突然间就想通了。所以人生的转折点总是会在一个平常的午后，总是会在一个很平平无奇的夜晚啊，突然。

然后就自我消化了。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的 依然是一首叫做《晚风》的歌曲， 而这首歌呢是2018年 一个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 又去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的女孩 用一首《晚风》惊艳了很多人的耳朵， 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这首歌的走红不是偶然啊，在我们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落日和晚风成了很多人为数不多可以停下来感受的瞬间。尤其我前面说到，对于我们镇江而言，夏日的傍晚，尤其江边的晚霞是非常漂亮的，好像每一次遇到这样的美景的时候，朋友圈都会被刷屏。而这首歌曲也是抓住了这个共鸣点，用朗朗上口的旋律让每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子。所以有时候打动人心的就是很简单的话语，晚风中的相拥是落日给天空的告白，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有关晚风的歌曲，来自低音歌手王希，他是非常有标志性的那种温厚的男低音啊，所以在晚风这个意境当中好像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质感。而这首歌呢，是以八音盒的音色为前奏，融合了吉他、钢琴还有远景双簧管，营造出了一个很安逸的声景啊。然后王希呢，就运用 Bossa Nova 的一个曲风特质，通过气息的控制和咬字，形成了一种就是真的清风轻柔的拂面的那种听感啊。如果说其他的版本的晚风是夏夜的微风，那王希的晚风就是深秋的晚风，带来了一丝丝凉意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歌。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关于晚风的，晚风依旧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啊。这首歌呢是出自已慧的《银河与星斗》啊，在短视频上也是非常的火的一首歌。歌曲呢是把晚风、银河、星斗这些浪漫的意象编织在了一起。就晚风依旧是那个晚风，只是听歌的人已经变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到这一曲歌。晚风。

今天我们的几首歌带来了几首不一样的晚风的感觉，有的来自80年代的上海，有的来自千禧年的街头，有的来自2018年的某个北京的夜晚。每一阵晚风呢，都是吹过了不同人的人生，都带着同样的温柔的感觉。也希望这一期流行纪念册能够让你在晚风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首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的重复利用。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从源头削减污染。长江大保护后，索普集团投资 12.75 亿元的醋酸造气工艺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也正式投产。项目采用先进的水煤浆气化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是集团绿色转型的里程碑。
1: 那么这套装置呢，是我们是淘汰了这个落后的这个焦炭制气工艺，然后使我们的总碳利用率呢一下子从85%就大幅提升到了99%，把充分实现了这个资源的充分利用。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生产装置的这个自动化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装置运行的安全稳定性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那么这一次技术改造完成以后呢，我们计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接近8万吨，把真正是从源头上为减污降碳打下了这个建设的基础。
0: 环境风险防控是化工企业的生命线，借鉴南洋实践经验，索普集团投资1900万元建成索普化工基地三级应急防控体系。这道体系秉承以空间换时间的思路，构筑起总容量达21000立方米的应急缓冲屏障，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有效拦截控制污染，牢牢守住环境保护的底线和红线。在索普集团，原先杂乱的岸线如今已经完成生态复绿，近2公里的滨江绿化带种满了香樟、水杉、芦苇等植物，曾经的生产岸线已变身为生态缓冲带。索普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朱小新：
1: 以前大家总觉得化工企业和生态保护是互相对立的，现在我们一步步走下来才明白，把污染管住了，把岸线护好了，企业的发展之路才能走得更稳更长远。
0: 索普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邵守言：
2: 索普集团作为国有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公司滚动制定索普集团本质安全及生态环境提升3年行动计划，累计投入约5亿元，2026年到2028年，公司将持续投入2亿元，重点在雨水系统和废气方面深度治理，预计每年再降低排水量30%左右。
3: 从靠江吃江到守江护江，索普集团的绿色转型实践是沿江企业践行长江大保护的一个生动缩影。如今越来越多企业主动扛起生态责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一江清水浩荡东流的美好愿景正在我们眼前变成现实。继续关注新闻。提起青藏高原的固体水库，人们往往只想到冰川，然而一种名为石冰川的隐蔽冰原地貌，其数量和储水意义被严重低估了。记者21号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人员编制的首个青藏高原石冰川数据集日前正式发布。数据集显示，青藏高原共识别出石冰川超过13万个，总面积约1.65万平方公里，数量超过此前全球已知石冰川的总和。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通报》杂志。石冰川不是真正的冰川，而是一种由寒冰的碎石和泥土组成的混合物，在高山寒冷环境中像冰川一样极其缓慢地向下蠕动。它既是山地多年冻土存在的重要地面标志，也是潜在的固态水储库。由于表面覆盖着厚厚的碎石，石冰川在卫星影像上很不显眼，人工识别难度极大，长期处于看不见数不清的状态。此次科研人员利用高分辨率光学影像、雷达、卫星数据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首次完成了对青藏高原石冰川的精细摸底，并结合雷达干涉测量技术获取了它们的蠕动速度。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8点， 永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8点到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0: 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4度。后天多云，26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
0: 开解，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共同关注有关于儿童青少年五健的话题。
5: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0: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儿童青少年五健之心理健康篇哈。首先呢请吴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呢？
4: 那其实呢，心理健康是我们这一次五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而且现在家长呢除了身体健康，也越来越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
0: 是。
4: 那它主要是指呢我们孩子拥有稳定的一个情绪、良好的人际交往的能力、健全的一个人格，还有可以面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学习压力呀，他所面临的一些挫折，懂得合理的表达情绪，适应校园和家庭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哪一些啊，这个心理不健康的表现啊，意味着可能家长要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问题了啊。
4: 例如说现在我们家长很多关注的一个就是情绪方面。我们门诊上会有很多家长因为孩子非常容易发脾气，然后呢哭闹，然后容易情绪崩溃，遇到

0: 遇到一点小事可能就哭个不停对，哭个不停、嗯、然后呢还有一些长期的紧张害怕，有一些孩子一去学校，一到学校门口可能就不敢进去，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呢到学校里面和小朋友交往的时候呢有反应自己交不到朋友、嗯、啊，和朋友相处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
1: 是，
0: 还有长期的不喜欢说话，然后不爱社交，这些呢都是家长经常来看的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原因。
1: 嗯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行为方面的，例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写作业拖拉，不愿意写作业，然后不愿意去学校，沉迷于电子产品，或者是呢他自卑敏感，自我否定，总是说自己不行，然后习得性无助等等，这些行为呢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家长的一些关注。
1: 嗯，
0: 还有一些孩子呢他可能哎呀家长其实已经带他去很多科室看了一圈了，
1: 对
0: 啊，各个科的医生都说那、你家孩子没有问题，但孩子总会在可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出现头疼啊，然后呢心慌呀、胸闷啊、乏力呀，这些情况。
1: 嗯嗯，
0: 那这些躯体化的症状呢也有可能是我们孩子的心理问题的一些表现。
1: 嗯，
0: 那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些表现的话呢都需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重视。
1: 嗯，那您觉得啊，就是到底哪一些这个因素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就是以上您说到的啊，情绪的问题呀、行为方面的问题，包括身体的这个躯体化症状，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其实呢这些主要就是和我们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其实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小朋友在成长除了一些自身的因素以外呢，它包括我们的一些微环境，例如说他在的家庭的一些因素，我们父母的带养方式、陪伴，以及我们在和他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还有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的一个情绪。
1: 嗯嗯，
0: 然后其次呢我们孩子待的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在学校，那在学校的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啊、师生关系啊，以及同学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也是会影响我们孩子整体情绪发展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那尤其是现在呢，我们其实孩子的学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是。
0: 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家长和老师的期望，或者是我们给他的任务超出了他的能力，那这样长期的一个不匹配的情况下呢，是有可能超出我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承受范围，
1: 他就会厌学不想上学。
0: 对、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刚才上述讲到的一些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些社会化的因素，例如说我们现在电子产品的使用是非常普及的、所以孩子在接收社会各界信息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过滤掉的，网络上的一些不良信息、碎片化的这些娱乐的一些信息，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孩子的一个认知偏差、以及他的专注力下降，从而导致他会有一些情绪问题，或者是和我们家长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差距过大引起的一些问题都会出现。
1: 是的，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一些情绪的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是吧？
0: 对。
1: 那就有这个家长就跟我沟通哈，说他们家孩子呢10岁了啊，说这个暑假也是要到尾声了，对吧？又要面临开学的事儿了，就非常的头疼啊。孩子一上学可能会有种抵触的心理，包括他的孩子其实平时啊，就是平时上学的时候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啊，比如说每天到晚餐之后就会频繁的喊，哎呀，肚子疼。头疼啊，一到这个周日晚上就会情绪比较的低落，那么周一上学之前呢也会出现这个恶心反胃、浑身不适啊，很多次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之后，突然间孩子出现了这个双腿发软、呼吸急促啊，甚至差点晕厥，感觉还是挺吓人的，是吧？这个症状怎么会这么严重呢？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其实各项身体的检查完了之后都未见异常啊，发现在家好好待着的时候吧，不上学了，孩子又非常的活泼，哪哪都好了。所以家长会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在装病啊，想解决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啊把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啊经常碰到的 一些常见问题拿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啊，也是请屋主人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那关于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吴主任您是怎么看的呢？
0: 这个经常也会有家长会抱怨说我们家孩子肯定没事儿，在学校在家就活蹦乱跳，一去学校可能就出现各种症状。
1: 幺蛾子，
0: 对。然后很多家长呢，他就会有自己的认知，他觉得孩子上学就疼，这肯定就是懒。那其实呢，这并不是说孩子他在故意的装病偷懒，那这个呢其实是典型的我们的有一些心理问题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那例如说孩子他在其他场所都没有问题，只有在学校或去学校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要去分析一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急于的去批评孩子和否定孩子，我们首先家长要做的是接纳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接纳他对学校的一个抗拒和他对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恐惧的这样的心理
1: 啊。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孩子恐惧上学，恐惧去学校，所以它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就是这个什么头疼、脑热、肚子疼这种，其实是真的，他的这个感受是真的，不是装的，也不是演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很多家长就觉得，没有过这样体会的家长会觉得说，哪怕心里再讨厌，那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躯体化的情况呢？
0: 那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心理问题的表现上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就会有相应的症状表现。那其实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的话呢，也会有相关的表现。例如说可能我很害怕去做一件事情，当我去做的时候呢，可能我肚子就开始疼了，
1: 想上厕所，频繁想上厕所了，
0: 我就开始出冷汗，然后或者是呢我就不可抑制的去发抖，甚至于有一些成人也会有惊恐发作或者是这些现象出现。
1: 对。
0: 那当你在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其实可能在外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自己本身或者是我的潜意识里，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焦虑或者是恐惧。
1: 对。
0: 所以呢我会有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还有一些孩子他会觉得即使是我去表达了或者是我去说了，那爸爸妈妈也不会有相应的改变，
1: 反而会更加严厉的责备我。
0: 对。所以的话呢，这样长期积累下来的话呢，孩子的这个躯体化的表现反而是会越来越严重的。所以我们在孩子出现这些表现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长可能之前已经带他到各个科室去做了各种生理的
1: 检查，对，
0: 排查了各种器质性的一些变化，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能所有孩子出现的症状你都觉得说他就是不想上学，然后出现的躯体化症状，首先还是要带孩子去综合性的医院去排查一下，一定要确定是真的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始考虑啊，是因为心理的原因导致出现了身体的不适，是吧？这个步骤是千万不能忽视的啊。当确定了之后，真的是由于内心的恐惧、巨大的这种压力、情绪不好所导致出现这些情况之后，那家长该怎么帮孩子去度过这一关呢？因为不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上学，是吧？
0: 对。那其实如果我们排查了器质性的病变，去确定他的确是心理的问题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躯体化表现，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步其实是要去观察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去学校的。有的孩子可能我们把这个原因解决了，他其实就可以接受，我可以回到学校去。
1: 是。
0: 那如果我完全不知道原因，强硬的把孩子推到学校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说了，第一步找原因，第二步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和他的躯体表现，不要强迫他。 然后呢我们需要去分解目标，看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还有就是合理的要求。我们很多家长会急于求成，想让孩子立刻回到学校，并且学习成绩要维持的比较好。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会觉得我去学校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他之前已经不去，你现在突然让他去，他会觉得我需要去面对老师和同学的目光。
1: 嗯，
0: 那我还需要去完成爸爸妈妈的这样
1: 的
0: 一个要求。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呢，对他来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想让孩子去的话呢，那这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分

0: 好像很规规矩矩的坐在这儿，他其实脑子里在云游。
1: 对，就是我们有的家长说，我们之前有很多女孩子，她可能幼儿园的时候也很文静，然后呢也不是太爱动，但是到上学的时候或高龄的时候被诊断了注意缺陷多动，那家长就很
0: 纳闷，
1: 就很疑惑，
0: 怎么会突然间被诊断出来？
1: 对、
0: 这个，
1: 为什么我们家不爱动，但是还是被诊断了这个
0: 多动症？
1: 那后来有一个家长就给我总结了一下，他说：“哦，医生，我知道了，我们家虽然不动，但是他的脑子一直在动，
0: 疯狂的在动。
1: 这其实是
0: 这有迷惑性，这个有迷惑性，可能需要家长更多的去关注孩子，你究竟在想一些什么东西，是吧？
1: 对，其实我们观察比较仔细的老师，其实是可以观察到的，
0: 人在心。”不在
1: 孩对孩子在听课的时候，明显的感觉这个眼神
0: 飘忽，
1: 已经在飘了。飘
0: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可能也需要家长更加用心的来去关注一下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孩子的一个行为，就是易怒易躁啊。有的孩子就好像脾气特别不好啊，非常容易冲动易怒，稍微有点不顺心他就会大发脾气啊。刚刚在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也跟您分享了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开始尖叫，然后那个分贝还特别高啊。或者说有些孩子他是表现为攻击性很强，甚至于会有这种打人的这种冲动啊。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又该如何去改变它呢？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吧。
1: 其实这个发脾气呢，很多孩子都会有，那具体他后续发脾气是什么样的形态，以及频率会不会越来越高呢？其实跟我们家长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包括跟我们家长日常的情绪处理方式也是有关系的。那当孩子出现发脾气的情况，或者是有易怒易暴躁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家长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情绪要是稳定的。当我们很稳定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其实是慢慢的会下来的。那假如说这个孩子发脾气是想要获得某样物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建议家长，我可以去抱你，我可以有其他的表现或者安抚你，在你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采用隔离或冷处理的方式。慢慢的等孩子平静下来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需要去拥抱我们的孩子，不能让孩子有一种我被遗弃的这种感觉。当他去发脾气的时候，发现我并没有达到我的目的，那下一次他其实发脾气的这样的一个频次会下降的。但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很多家长学会了冷处理，但是用错了之后就变成了冷暴力。所以我们在采用这种隔离和冷处理方法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让孩子知道，虽然我没有满足你，但是我一直在
0: 爱你，
1: 对，
0: 我是爱你的，
1: 我一直爱你。即使有的时候我生气了在数落你，那我们在事后复盘的时候说完了道理之后，一定要告诉孩子，那我其实是爱你的。如果这整个的模式流程都做完，然后呢，孩子也感受到我的确是爱他的，包容他的，那慢慢的他其实发脾气的频次是会降低的。
0: 家长要有耐心，
1: 对，
0: 要跟孩子过几招，要得有几个来回是吧？
1: 对，
0: 慢慢的就是也是在磨孩子的一个性子的问题。
1: 也不算去磨孩子性子，因为有很多家长他会觉得孩子的性子太急了，我要去磨一磨你
0: 啊，对呀、
1: 但是这其实有这个心理了之后，其实家长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高位
0: 哦，
1: 或者是他就觉得我是在磨砺你，而不是在包容你。你要给孩子的印象是你其实是可以发脾气的，发脾气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要和他约定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那下一次如果有发脾气的时候，其实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寻找，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可以如何去疏解掉它。
0: 这个很重要。
1: 对，不然的话他没有一个替代的方法给他，那孩子就永远只会去发脾气，
0: 只会用那一种方法来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1: 对，但是其实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在有脾气的时候，
0: 你
1: 是
0: 怎么
1: 如何发泄的？
0: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孩子只是模仿了家长平时处理问题的一些方式，
1: 对，
0: 所以

0: 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自省一下，可能有的时候就哎，我脾气挺好的，但有的时候可能孩子的这个所谓的急脾气就是从你那儿，一方面是遗传，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言传身教而来的，是吧？
1: 对、
0: 啊、就是两个人互相的磨合，互相的学习，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但如果生活当中您的孩子有啊各种各样您觉得有一些哎这个心理上好像有一点点小问题啊，情绪有一点小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主任，谢谢您。
1: 嗯，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再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明确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地预防多种疾病。但不少人在运动健身的路上常陷入一个致命误区，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事实上啊，过度运动或者是在身体不佳的时候，那么就需要警惕运动过头了。首先，时间超过最大心率220减去你的年龄的60%-80%，运动当中感觉到难以坚持，呼吸窘迫，头晕胸闷，体能恢复期较之前变长，锻炼之后啊情绪低迷烦躁。第四，我们也可以借助智能可穿戴产品来综合判断。过去我们判断累不累多是依赖主观感受，但主观感受有时候会存在着偏差，自我感觉还行的时候，身体可能已经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了。如今智能手表、手环等可穿戴设备正在成为大众健身的得力助手，通过持续监测睡眠质量、心率变异性、静息心率等指标，这一类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地了解身体的恢复状况，让今天是该歇还是该练有了数据参考，不再凭感觉蛮干。说到底呀，运动呢是为了更加健康、更加长寿，而不是为了跟身体较劲儿。好的运动节奏不是每天拼尽全力，也不是累了硬扛周末猛补，而是让你的运动安排和身体的真实状态合上拍。状态好的时候适当的冲一冲，状态欠佳的时候就要主动减量或是休息了。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锅盖面《我的多巴胺》唱响苏超赛场，以音乐为媒，活化镇江城市文化名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假扮在校生冒充辅导员，开学季警惕高校李鬼新生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以体育为媒与音乐传承，昨晚饱含本土风情的原创歌曲《锅盖面我的多巴胺》作为赛前暖场音乐登陆苏超镇江主场，新潮说唱节奏碰撞地道镇江烟火，让球迷们在观看热血赛事之余沉浸式感受镇江美食魅力与古城韵味。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锅盖面我的多巴胺是一首专门为镇江城市打造的原创 hip-hop rap 风格作品，融入江南小调元素，搭配地道镇江方言对白与演唱，节奏轻快，歌词接地气，兼具传播度与文化厚度。歌曲创意紧贴镇江生活底色，不仅生动展现面锅煮锅盖、肴肉不当菜等镇江特色饮食民俗，还融入北固楼望神洲、金山竹炉浪等历史地标，赋予美食以城市精神内涵，形成烟火气与历史感的立体叙事。镇江市民张女士：
2: 介绍镇江的文化、镇江的特色，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我们的镇江，来品尝品尝我们镇江的锅盖面，看看我们镇江的好山好水。
1: 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陶先生也被镇江特色深深吸引，
3: 把城市味道和足球结合在一起，很接地气。这种方式不管大人小孩都非常容易记住，既能感受到足球的快乐，又能记住镇江的特色。
1: 依托绿茵赛场流量，用潮流音乐活化镇江美食文化、山水文化、历史文化，让藏在街巷里的镇江烟火、沉淀千年的古城底蕴唱响赛场，进一步擦亮镇江文旅特色名片，让更多人听见镇江、读懂镇江、爱上镇江。锅盖面我的多巴胺词作者刘古镇生前曾任镇江市广播电视台原广播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总制作人刘莹夏是刘古镇女儿，海归作曲家，北京音乐家协会会员，北京武警部队强军风采人才库创作者，参与了歌曲的词曲创作和演唱。
4: 这份歌词是父亲在1924年5月卧病在床时写下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家乡镇江的深情。这不仅是我对父亲的思念，更是我用音乐去延续他的创作，留住他浓浓家乡情感的方式。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呢，能在这首歌里感受到那份独特的镇江味道。
0: 继续关注新闻。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

0: 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在近日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表示，8月中上旬新冠疫情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南方疫情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今夏疫情整体强度与前2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近日多所高校，
1: 小时候妈妈问我，你的梦想，
2: 想做一名画家，描绘四季风景。
3: 我想做一名宇航员，去探索浩瀚星际。
4: 我想做一名科学家，揭开万物谜题。
5: 梦想是一

0: 画出万丈朝霞。
1: 带着天真，带着勇敢，生长吧，我们！
2: 梦想多闪耀的名字，
3: 梦想充满力量的名字。
4: 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小小舞蹈家，
5: 跳出轻盈好看的舞蹈，
6: 将来站上闪亮的大舞台。
7: 我的梦想藏着青山绿意，
8: 我想成为守护山林的护林员，
9: 守护绿树，守护家园。
10: 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
1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动画片导演，
12: 拍出最可爱的童话故事。
13: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面包师，
14: 为班里的小朋友们
15: 准备很多很多香甜的面包。

0: 去造。
1: 实现梦想，从现在开始。
2: 我要早睡早起，
3: 我要认真听讲，
4: 我要积极锻炼，
5: 我要多多读书，
6: 我要珍惜时间，
7: 我要树立目标，
8: 我要诚实守信，
9: 我要坚持不懈，
10: 我要团结友爱，
11: 我要奋发图强，
12: 我们要用勤奋的汗水。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心怀梦想，方能不惧远方。少年的底气来自血脉的传承，我们的成长啊，总是有父辈默默守护，躬身引路。父辈的信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将带着这份温暖与担当，续写崭新篇章。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深情朗诵《我的父辈和我》，有请郑一涵、孙若曦、孙若涵、李延仪、张璐丹、刘明飞。
3: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
4: 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梦想、挫折与悲伤，
3: 告诉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
4: 火箭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东西，
5: 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
4: 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我的孩子，是让平凡的我们想创造新世界的开始。
3: 我的父辈，如果可以，我要告诉您如今的一切美好，
6: 告诉您锦绣山河、星辰大海，告诉您初心未改、筑梦荣光，
7: 告诉您耕耘是扎根大地、孕育山河的力量，征途是成前人之志、奔赴时代的远方，
4: 山河见证代代守望，理想奔赴万里无疆，昨日你们以身铺路，今朝我辈扬帆起航，
7: 你们我的父辈是照亮前路的山河，永不熄灭的光，
4: 一脉薪火，两代相望，先辈以血肉奠基家国，少年以胸怀奔赴四方，
7: 山河为卷，岁月作章，父辈埋下薪火，后辈盛放理想，
4: 人间生生不息，华夏万古绵长。
2: 薪火代代相传，岁月默默珍藏，一枚小小的邮票，方寸之间容纳山河万里，薄薄一纸承载思念与荣光，它记录时光故事，见证岁月变迁，藏着最质朴的家国情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节目《一枚邮票》，有请陈深染、刘延斌、胡月萌、于润润。
8: 这是爷爷最喜欢的诗，他一遍又一遍地把诗写在风筝上，望着他手里的风筝，总是喃喃自语。
9: 墙角的那株腊梅花开了没有啊？
10: 今年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到了爷爷的故乡。
8: 这啊，是风筝的故乡，也是我爷爷的故乡。爷爷小的时候啊，就常在这里放风筝。
11: 爷爷离开家乡的时候，背包上就挂着一只爷爷的妈妈给他做的风筝。
8: 爷爷到了台湾以后，从一个好帅好帅的小伙子，变成了现在 连下楼梯都有人扶的老人。
7: 可是在他的房间里却始终都挂着那只风筝，那只已经只剩下了骨架的风筝。
9: 每当到过年的时候啊，爷爷就望着那只风筝默默地说，我想回家，
11: 我想回家，
8: 我想回家，
7: 我想回家，
10: 我想回家。
8: 当爷爷在台湾发行的唯一大陆刊物《中国寄友》上看到了他的家乡举办了国际风筝节，并发行了一枚风筝邮票的时候，爷爷高兴的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7: 他非说邮票上的那只风筝是他妈妈做的，他做梦都想要啊。
11: 他等啊盼啊，
9: 等啊盼啊，
10: 他等啊盼啊，
9: 终于他盼来了家乡的来信。
11: 可是那信却不是爷爷的妈妈写的，
7: 信上说爷爷的妈妈在3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但他留下的遗物却是满屋子的风筝啊。
10: 爷爷捧着信哭了。
7: 爷爷说赶快通邮通商通行啊，能早一天别晚一天了，不要等到什么都通了而我们的心却不通了。
8: 爷爷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回家的那一天，而那只只剩下了骨架的风筝成了爷爷对大陆最深的怀念。

0: 们带着爷爷的心愿，回到了他的故乡，回到那个叫风筝的故乡。
1: 爷爷的故乡，
0: 风筝的故乡，
2: 我们的故乡。
3: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我们全新升级改版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4: 时光藏美好，成长有创意，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是惊喜。看似普通平凡的白纸，在孩子们灵动的想象力当中呢，也能百变出彩，焕发新意，童趣无限，创意满满。接下来我们有请小演员们给我们带来趣味节目会变身的白纸，有请李牧、树鹏旭还有我们的宇轩老师。
5: 各位家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身边带来了两位特别的小小魔术师，他们准备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趣味节目。哎，我看你们俩上台怎么低着头，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呀。
6: 老师，刚刚我们看其他小朋友表演，都有小玩偶、小风车，特别好看，
7: 可是我们什么道具都没有，只有空空的手，我们怕表演不好。
5: 原来是为这件事发愁呀。你们看，我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专属道具。
7: 啊，这不就是普通的白纸吗？
5: 我相信你们只要开动小脑袋，大胆发挥想象力，一张白纸也能变出无数有趣的花样，讲出特别精彩的话，敢不敢试试看？
7: 这有啥不敢的，我先来。它的好处可多啦，可以写字画画，
8: 它可以剪纸折纸，
7: 它还可以七十二变呢，变变变变成一把扇子，
8: 变变变变成了一把雨伞，
7: 变变变变成了一块抹布，
8: 变变变变成了一张坐垫。
7: 偷偷告诉你们，出门忘记带纸巾的时候，它还能应急帮忙。
8: 一张白纸有无数种变身，
7: 只要肯动脑筋，大胆想象，就能发现生活里更多惊喜。
5: 太棒了，两张简单的白纸，靠着丰富想象力就能变出这么多花样。敢于大胆表达、爱思考的小朋友就是最厉害的口才魔术师。
2: 谢谢大家。
4: 告别趣味创意，奔赴诗意远方，月色温柔洒落，人间皆是浪漫。一轮明月啊，藏着孩子们最纯粹的童真与遐想。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共寻澄澈美好的月季。有请韩寒、刘汉宇、佘子成、姚景熙还有英兰月音乐为我们带来朗诵作品月季。
9: 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馋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奶奶突然说：“
10: 月亮进来了。”
9: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的，悄没声地溜进来。原来月亮是长腿的，
10: 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
9: 再是半圆，
10: 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
2: 变满盈了。
11: 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住气儿，生怕那是个尘影变的，会一口气吹跑了呢。
10: 月亮还在竹帘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又亏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
2: 一个空镜，一个失望。
10: 奶奶说她走了，你们快出去寻月吧。我们都跑出门去，满院子的白光是郁郁的，盈盈的，月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
8: 大多了，
10: 也圆多了。
9: 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
10: 傻孩子，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
9: 谁？
10: 嫦娥。
11: 嫦娥是谁？
10: 一个女子。
9: 一个女子有三妹漂亮吗？
10: 和三妹一样漂亮的。
8: 哈哈，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2: 我们就这样争执了起来，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
10: 奶奶说月亮是每个人的，你们再去找吧。
11: 妙极了，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上、
2: 瓷花盆上、爷爷的仙刃上发现了。我们来了兴致，竟寻出了院门。
9: 院门外便是一条小河，
11: 河水细细的，却漫着一大片净沙，灿灿的闪着银光。
2: 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弯，就大呼小叫了：“
10: 月亮在这儿！”
2: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弯喊道：“
8: 月亮在这儿！”
10: 我们都看着天上，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我想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
2: 哦，月亮竟是这么多的，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
4: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池塘边。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月光温柔治愈，秋雨温润流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走心朗诵《秋天的雨》，有请李林瑞、李思辰、秦泽浩、王润露、吴玄黎、赵佳彤。
3: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4: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5: 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
3: 扇呐、啊、扇呐、啊，
5: 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3: 扇呐、啊、扇呐、啊，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4: 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
6: 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
3: 田野像金色的海洋。
6: 橙红色是给果树的，看，
3: 橘子、柿子，你替我碰，真着让人们去摘呢。
7: 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
3: 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
5: 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
6: 梨香香的，
4: 菠萝甜甜的，
3: 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
7: 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
6: 秋天的雨

0: 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他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
1: 他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
2: 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家井挖洞，它呀，正准备舒舒服服的睡一大觉呢。
3: 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

0: 到票房金额约为160余万元。所谓的偷票房，是指影院通过手写票、不出票、系统篡改等的手段，把本该计入影片的票房偷偷转移到其他影片，或者直接截流，从而侵占片方分账收益的行为。在社交平台上，多位观众晒出了功夫女足手写电影票，涉及山西太原、甘肃临夏等地的影院。一位观众说，看功夫女足竟然拿到了一张手写票，这是从电影院买的票，个人网购的票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有媒体联系了网友晒出手写票的其中一家影院，太原枫叶国际影城。被问及现在影院的整改情况，工作人员回应，整改这个用词不太恰当，要先了解清楚事情的真实性。部分影院则被指存在买 A 出 B 的阴阳票的乱象。据周星驰影迷会发文，安徽六安华腾国际影城、江西新余时代影城等多家影院流出的票根显示，观众购买的是功夫女足电影票，但扫码之后跳转的影片信息实为裂流或者花瓣语。涉事的江西新余时代影城负责人表示，功夫女足片方已经对影院进行了票房追溯。当被问及此前的违规操作时，这位负责人解释称是系统问题，并表示目前出票恢复正常。这位负责人还透露，因违规行为，影院已被停止发放后续密钥。一位电影行业人士表示，影院选择冷门影片作为功夫女足票房替身的核心动机，在于利用结算价差套利。观众支付的全价票款被录入系统之后，影院按照冷门影片的低价技术结算，差价就被留在了影院手中，利润空间远超正规操作。同时，这些冷门影片缺乏驻场稽查，发行方也乐于接受虚高票房，以利于后续版权运营。根据发行通知，裂流和花瓣语的票房结算标准全国统一，分别是每人次20元和每人次25元。而功夫女足根据城市等级和放映格式的不同，票房结算标准包括25元、30元和35元每人次。这意味着影院通过一张阴阳票最多可以赚取15元。实际上，功夫女足遭遇的大规模偷票房并非孤立。每逢大片上映，票房集中度走高，分账利益越大，部分影院做手脚的诱惑就越强。比如哪吒之魔童闹海同样在上映期间遭遇了偷票房乱象。2025年春节档期间，青海、山东、重庆等多地观众晒出了手写票，涉事影院多以机器故障、打折票为由辩解。最严重的案例发生在了上海奉贤区乐帆影城，执法人员调取监控发现，一场仅售出2张票的场次竟然有40多名观众入场，抽查4场均存在类似问题。经过调查，这家影城春节档期间偷瞒哪吒2票房超过25万元，违法所得超过12万元。
1: 有大量观众晒出凭证爆料，今年暑期档热映的电影功夫女足疑似遭遇偷票房。近些年偷票房可谓是行业痼疾，几乎年年都有影片中招，比如去年的爆款哪吒2同样被爆出遭遇偷票房。那么影院为何要偷票房？一般又通过什么方式偷票房呢？小西说法被偷的电影票房正在播出。
0: 2026年暑期的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的电影《功夫女足》。不过，就在《功夫女足》在影院披荆斩棘的同时，一些拖后腿的小动作也被舆论的聚光灯照亮，比如偷票房这一话题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其实近几年大荧幕下的灰色地带中，几乎没有一部爆款电影能够逃过被偷票房的命运。那么影院为何要冒险偷票房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首先，什么是偷票房？徐律师介绍。
2: 所谓的偷票房啊，就是电影院瞒报，一般为少报电影观众的人数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这是在电影业中比较常见的偷梁换柱的现象，也就是影院以各种手段少报已收的票房，将少报部分私自侵吞，把卖电影票的钱隐瞒或者少报，不与片方等分成，私自截留在影院。
0: 常见的偷票房的手段有哪些呢？徐律师介绍。

0: 投票网的手段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瞒票房，就是在没有联网售票的年代，影院直接以手写票、自制票等形式作假，那些被瞒报的票房不用参与后续的分配，直接被影院据为己有，以至于发行方常常不得不耗费人财物派团队去影院来现场的监督。利用团队包场之机瞒报票房也极为常见，因为包场费用可能私自跟购票单位来结算，不用出票，故不用纳入票房的统计。如今呢，因为是计算机联网售票，而且存在被观众网上曝光的风险，所以手写票呢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也没有完全杜绝。至于包场，仍然是影院瞒票房的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法宝。第二个呢，捆绑套餐也是瞒票房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手段之一。就譬如影院中爆米花跟饮料售价30块钱，影院呢将爆米花和饮料电影票打包为80元的套餐出售，又与片方按双方约定的最低限价30元结算，这样爆米花和饮料的实际售价就变成了50元，也就多卖了20块钱，就归影院所有了。那瞒票房更高级、更凶猛的手段啊，就是直接使用售票双系统，一套用于售票记账，另一套系统向资金办的报送虚假数据，报多报少由电影院自己来掌握。双系统造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误差，同时因为是官方打击的重点，一旦发现处罚的力度也比较大，风险也高。
1: 除了瞒票房，还有一种偷票房的手段又是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0: 除了瞒票房呢，偷票房另一大类的手段就是挪票房。顾名思义啊，就是把 B 片的票房挪到 A 片的票房中去。挪票房的动机当然也是为了利益，但是诱因呢也各不相同。原因之一呢是不同的片方，每个片子它跟影院的分账比例是不同的，通常呢分账比例啊可能是50多对40多，有的竞争实力较弱的片方，它为了增加影院的排片，就会将影院分账比如提高到几个点，就比如同期上映的 AB 两个电影中， A 片的它给影院的分账更高，那影院呢就有意将 B 片的票房挪到 A 片上去，以获得更多的一个票房分账。最常见的就是手改票，也就是电脑出 A 片的票，再将票手改成 B 片的票， B 片的票房就被偷到 A 片的票房中去了。
1: 时下随着电影行业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链也日趋复杂，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7月份，我国现存电影影院相关企业超过了150万家，近五年呈增长趋势，其中近五年成立的占比63%，互联网电影票分销渠道也日益壮大，不仅方便快捷，还常有特惠票等优惠价格，渠道多了，票也便宜了，问题随之而来。咱们观众在网上买的19块9的特惠票又算不算被偷票房了呢？徐律师介绍。
0: 票房是否被偷，关键要看票面价，每部影片都有公开可查的最低发行价，不同的城市分歧也不同，如果电影票上打出来的价格低于这个最低价，大概率就是偷票房，因为影院根本没有按实际支付金额上报，省下来的分账也就进到自己腰包了。不过也有例外，如果电影票总金额是40块钱，那比如补贴8块钱，那观众就支付了32块，但票面依旧显示是40元，这就是票面价和补贴钱的总价是一致的，这个就不属于偷票房的。这是因为补贴同样会计入分账，所以观众呢可以通过核对订单的详情及票面的金额总额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被偷票房。
2: 观众看 A 电影，影院要么给一张 B 电影的票，要么给手写票而非机打票。这种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背后，隐藏着一个困扰电影行业的顽疾——偷票房。偷票房的行为显然损害了被偷票房的电影方的利益。那么，偷票房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小溪说法，被偷的电影票房正在播出。
1: 偷票房现象可以说由来已久，已经成为了困扰电影产业发展的顽疾，尤其是热门大片上映期间，这一现象往往更为显著。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瞧，一身正气。
1: 以摘得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春节档上映之后，有大量观众曝光部分影城以虚假出票、出具手写票等方式漏报瞒报票房， 此后，包括《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内的六部春节档影片联合声明，将通过线上数据对比、线下人工监察等方式，对偷票房行为予以打击。那么，偷票房的行为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徐律师介绍，
0: 偷票房呢，同时它触碰三条法律红线。第一个是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我们有一个叫电影产业促进法，规定着电影院有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行为的，是没收违法所得，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要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吊销许可证的。第二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呢，就是根据影院和片方所签约的分账的合同，如实上报票房，它是一个合同的一个核心义务。那瞒报呢，就属于严重违约，片方可以起诉追回被截留的分账资金，另外也可以主张像违约责任啊，像损失赔偿啊等等。第三呢是刑事责任，瞒报票房造成营收不实，也会少缴税款啦，所以可能涉嫌偷逃税，通过虚假的票务侵占片方的分账的收益，也可能涉嫌合同诈骗。那私自篡改全国电影票务系统的后台数据的话，那可能涉及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等。
1: 既然偷票房有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那么近些年偷票房的行为又为什么屡禁不止呢？片方的维权难点在哪里呢？徐律师介绍，
0: 从过往的实际案例来看，片方在面临偷票房问题时采取的措施通常比较有限。对于存在偷票房的行为的违规影院，多数片方呢，它仅仅是暂停其密钥，即便是被偷票房导致直接损失，片方也比较少的去直接去采取维权措施。片方较少的直接采取民事的诉讼方式维权，主要原因呢，一个就是举证难度大，第二维权周期长，维权成本也比较高。片方自主维权呢，一般诉讼程序通常也要在几个月吧，等到判决作出执行落地，影片的热映档期可能就结束了，难以达到及时止损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效果。而现在行业呢，对于发行方都以排片率作为考核标准，发行方呢为了追求更高的一个排片率，对于影院的违规行为，他有可能采取一个包容的态度。而且相较于追回损失的一个分账收益，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维持渠道合作的一个稳定优先级会更高。
1: 偷票房对于片方的危害肉眼可见，但是很多观众可能会想，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偷票房跟观众有关系吗？徐律师介绍，
0: 现阶段偷票房主要偷走的还是原本属于片方、院线方以及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一个正规收入，损害的是

0: 影城、电影名称、票价、放映时间等信息，就是真票。如果提示查无此票，那可能这张票很可能就被偷票完了。那防止偷票法呢，其实像我们普通观众才是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如果去看电影啊，建议大家尽量的通过正规的线上平台购票，取票后呢可以当场的核验票面信息，发现手写票、空白票、片名不对或者票价严重低于实际支付金额，可以拍照留存，并且向片方或者是监管部门来举报。
1: 电影《功夫女足》热映期间，影迷自发取证举报，成功追回影院偷漏的160余万元票房，引发行业热议。手写票、替换场次、瞒报收入等操作并非个案特例，而是长期困扰中国电影市场的行业痼疾。面对屡禁不止的偷票房行为，我们也想问，《功夫女足》能追回偷漏票房，其他影片呢？小溪说法，被偷的电影票房正在播出。
2: 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上映之后，淡淡交织，热度不断升温。不过在围绕影片本身的争议之外，因为一些手写票、空白票的出现，也让偷票房这一老问题跻身话题中心。对此，新京报发表评论，所谓偷票房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电影院通过售卖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者捆绑销售零食等等手法瞒报实际观影人数，以截流转移本该计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二是通过暗箱操作，将 A 电影的票房计入 B 电影，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功夫女足遭遇的当属第一种情况，这种造假形式说白了就是影院通过作弊，把本该和片方、发行方等分账主体分的钱截流下来，腾挪进自己的口袋。这种伎俩直接损害了影片相关分账的主体利益，干扰官方票房数据统计，最终的受益方可能唯有影院自己，也不过是短期收益而已。偷票房在电影行业并不新鲜，这些年很多爆款电影都中过招。哪吒二上映时同样爆出了大量的手写票，有说法称片方损失至少上千万。再往前，《封神一》《热辣滚烫》等影片也都经历过此类遭遇。显而易见，这不是什么高明的商业竞争，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已经有相关信息显示，此番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年轻化、生活化、便民化。观赛加逛夜市加找工作一体化引才场景获点赞。我国实现多领域高端钢材自主量产。今年前七月，江苏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36.4%。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昨天2026燃动赛场奔赴热爱，人才夜市嗨起来。苏超镇江队 VS 徐州队，镇江人才夜市在市体育会展中心北广场举办。活动借力苏超主场赛事火热人气，创新打造观赛加逛夜市加找工作一体化引才场景，精准将赛事流量、夜间人气转化为城市人才流量，为广大高校毕业生和青年求职者搭建轻量化、沉浸式、高效率的线下供需对接平台。此次人才夜市锚定镇江4833产业发展需求，汇聚江苏镇江燃气热电有限公司、镇江中福马机械有限公司等十家优质重点企业，聚焦产业发展刚需，推出技术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工艺研发、青年储备干部等优质岗位，岗位覆盖面广，专业性强，涵盖高分子材料、能源动力、车辆工程、生物化工等多个核心专业领域，精准匹配本地主导产业、新兴产业用工需求，全力保障重点产业人才供给。赛事火热氛围叠加求职热潮，吸引了大批观赛市民、求职青年驻足咨询。不同于传统招聘会的严肃氛围，此次人才夜市以轻松休闲的夜间场景为载体，氛围轻松，互动自由，新颖的招聘形式、优质的岗位资源、贴心的就业服务，收获了企业和求职者的双重好评。此次苏超主场人才夜市活动以年轻化、生活化、便民化的服务模式，让人才招引服务走出展厅，走进商圈赛场，贴近青年群体，有效提升了人才招聘的覆盖面、精准度和影响力。下一步是人社部门将持续深耕青年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持续挖掘释放优质就业岗位，开展多元化、场景化、便民化的招聘活动。继续关注新闻，交通运输部日前正式宣布，15/5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 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三条国道首尾相连，形成一个环绕中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如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压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受器等多个领域。江苏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住建厅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江苏省金融支持城市更新工作若干措施》，从优化信贷支持、深化多元协同、强化机制保障、守牢风险底线四方面推出12项举措，优化城市更新项目金融服务，以高水平金融供给支持全省城市现代化建设。在优化信贷支持方面，江苏省将引导银行信贷资金重点支持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完善社区建设、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8大领域项目，鼓励银行开发城市更新专属信贷产品和服务，合理设置贷款条件和期限，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满足城市

0: 更新项目多样化融资需求。记者从省数据局获悉，江苏今年已上线10个国定和省定一件事，其中既有育儿申补贴申领、教师资格认定、灵活就业参保、新房购置等涉及个人服务的一件事，也有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知识产权保护、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海船开航等涉及企业服务的一件事。推动办事流程优化，办事材料简化，平均办理时间压减67%，平均办理环节减少82%，平均提交材料精简61%。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藏着一个武侠梦，在那个一真一幻的江湖世界，有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虽然现实当中我们大多只是平凡的普通人，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化身武侠剧当中仗剑天涯的侠客。而真正让这个江湖梦变得有血有肉，让人魂牵梦绕的，往往是那些伴随着我们长大的影视金曲。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刀光剑影的世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天邀请各位和我一同去重温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快意和柔情。第一首歌或许是很多人一想到武侠首先会想到的一首作品，《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今天我们的武侠梦就从这首堪称武侠音乐图腾的作品开始。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一些传奇色彩。当年徐克拍电影版《笑傲江湖》，请黄沾写主题曲，结果呢，黄沾连交了六稿都被退回去了。苦思冥想之际呢，他翻遍古籍，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豁然开朗，于是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倒过来一弹，顿时觉得雄浑壮阔，《笑傲江湖》的旋律就这样诞生了。从歌曲本身来说，这首歌它摒弃了繁复的编曲，仅仅凭借着五声音阶的顺流直下，就勾勒出了大江东去的磅礴的气象，真可以说是大乐必易，大音希声。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根本听不懂歌词里清风笑尽惹寂寥的那种沧桑，那个时候的我只是觉得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豪迈，电影当中令狐冲的武功实在是高强，那些飞檐走壁刀光剑影让人目不暇接。而等长大之后才明白，真正的江湖不仅是打打杀杀，更是一份豁达和通透。如果说沧海一声笑说的是逍遥，那下面这首男儿当自强就是热血。

男儿当自强，这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还是黄沾这名鬼才化用古曲《将军令》，为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量身定做了这首战歌。演唱者林子祥的嗓音本身就非常的浑厚有力，把电影当中黄飞鸿那份家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年看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被佛山无影脚吸引，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首主题曲。因为电影当中每次黄飞鸿力挽狂澜大显身手的时候，背景都是这首歌，因此只要听到前奏就会有满满的安全感。而这首歌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整首歌的歌词你看不到一个瑕字，却用很密集的古典和铜管乐硬生生地砸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阳刚之气。那种男儿当自强的热血的感觉会让你体会到武侠的最高境界不再是个人恩怨，而是让海天为我聚能量的民族之魂。今天我们跟着这些熟悉的影视金曲重温那个武侠梦。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很多人提到武侠一定会想起的一首作品，罗文珍妮《铁血丹心》。

提到武侠，怎么少得了郭靖和黄蓉呢？这首《铁血丹心》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粤语武侠歌曲的巅峰之作。顾嘉辉在这首歌当中大胆采用了复调式二部合唱，还将西洋的管弦乐和中国的民乐相融合，让男女双声部的咬合就好像郭靖和黄蓉的双剑合璧，刚柔相济，可以算。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张无忌的江湖充满了爱恨交织的纠葛，这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何去何从？歌曲开头的四字短句就像是剑招连环出击啊，配合电吉他和笛箫的混搭，节奏非常的明快，就像是高手在武林对决，将那种侠客的快意和迷茫演绎得淋漓尽致。江山和美人自古难以两全，而这首歌用非常直白的歌词唱出了江湖儿女在恩怨情仇当中的挣扎和释然。当然再锋利的刀剑也斩不断人心里最柔软的牵挂。

这次我是真的决定要走，那些时光真的心里拥有。这首《归去来》写尽了杨过和小龙女16年等待的凄美。男女对唱的形式呢，就像是跨越时空的凄美的对话。整首歌的旋律忧伤但是很深情，没有一点点刀光剑影，却用极致的留白将16年之约的相思苦渲染到了一个极致。这就是武侠世界当中最柔软也最让人心碎的儿女情长，它也让我们明白了最深的爱往往藏在无声的等待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追梦人》。

0: 追梦人来自于凤飞飞的经典演绎，这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罗大佑的词曲。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作家三毛写的悼词，后来意外成为了《冰雪江湖》的配乐。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0: 当悠扬的口琴声掠过林海雪原，才让人懂得最锋利的刀原来是时光闪过的刀影。这首歌其实已经超越了武侠的范畴，它唱的是每一个在红尘当中追梦为爱付出的人，而这首歌也成了无数人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1: 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第十届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苏州举行，大赛设置科技强农、农产品加工、新兴产业三大赛道，全省共53个优质项目同台角逐。我市遴选推送的4个参赛项目斩获1个1等奖、1个3等奖、2个优胜奖。本次我市获奖项目业态新颖，覆盖面广，质效突出，涵盖农产品、金身加工、智慧种养、功能物提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领域，全方位展现了镇江乡村创业的强劲活力与特色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我市4个优质项目凭借深厚的乡土底蕴、成熟的运营模式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赛场广受关注，成功吸引一批投资机构与合作主体对接洽谈，为项目后续产业化发展积蓄势能。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0: 被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及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家庭箱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今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时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据长春发布，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天正式启幕。本届电影节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同时融合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元素，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国家级光影盛会。干旱、花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昨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明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冯道冯可道在铁瓦银安殿给李存勖论述了十胜十败，说的句句在理，奠定了李存勖南伐幽燕的信心呢。本来呢，李存勖呀对刘守光有些忌惮，这下啊是顾虑全无啊。书中暗表，在当时刘氏父子的势力可不小啊。冯道说这十胜十败是有目的的，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刘氏父子的势力不亚于后汉三国的袁绍袁本初，幽州、河北甚至辽东都有人家爷们儿的地盘啊，如果利用好了，比朱温的势力还大呢。刘守光为什么那么狂啊？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他就是没有能力利用这些资源，要不然呢，鹿死谁手是也未可知啊。相比之下，河东就不行了，李克用跟朱温连年征战，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呀。这个经济方面啊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鸡宝山一场大战，李克用一命三支箭，托孤继子，撒手人寰，呱唧把一大烂摊子就交给李存勖了。这个晋王不好当啊，内忧外患，财政赤字，要搁一般人非压趴下不可。咱不得不说呀，这李存勖真是个人物。自从接掌了晋王之位，清理贪官，提拔贤能，整顿军纪，鼓励农耕，还要把不服自己的人给除掉，这一系列行动太不容易了。河东治理的刚有点起色，沧州同台就来求救来了，就是得救，实力不够啊，李存勖能不为难吗？冯道这一分析呢，他经过大脑一考虑，觉得有理，胆小不得将军坐，前怕狼后怕虎，那行吧，兵行险招，你越以为我不敢干的事儿，我越干。您看后来呀，他平前蜀也是一样，刚灭了大梁，随后兵伐巴蜀之地，蜀国人认为这完全不可能，他就干了，并且还成功了。这李存勖太有魄力了，在五代时期的帝王当中啊，要论魄力、勇敢、用兵的果断，可以说是无出其右。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克用临死留下三支箭，第一，剿除刘守光，第二，平灭朱温，第三，打击契丹。这三件事儿可不好办到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人家李存勖都办到了，平幽州，灭大梁，败契丹，还额外完成了任务，把前蜀给灭了，这简直啊就是个奇迹。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冯道这番话说完了，晋王觉得有理呀，马上命冯道写一道王谕，调朔州的周德威兵出雁门关，进入河北攻打齐沟关。写完了，盖上晋王的印信，命人带上金皮大令前往朔州。李存勖按照张成业的计策，先调周德威，他明白张成业的意思，老晋王死了，新王继位，河东的将士不服的人太多了， 周德威是河东武将之首啊，我现在要打仗，第一个就调你，是体现你的重要性。往深了说，我就是看你听不听我的。你要是见到命令了，该发兵发兵，万事皆休。你要是不听我的，就是按兵不动，那个呀，先别打刘守光了，先打你周德威。张成业一看，先调周德威，冲晋王点点头，那意思是你办对了。俩人是心照不宣呐。调完周德威，李存勖又命张成业准备军需物资，李嗣源调动自己一万兵，顺带呢把原来六八九三家太保的两万兵集合到一处。张成业、冯道随军出征，郭崇韬、安金渠、安金泉领一万五千兵留守太原，听从两家太王妃的调遣，又派人呢调镇守赵州的五太保李存江带兵一万协助镇守太原。老晋王十三家太保啊，大太保李嗣源在太原，二太保李嗣昭在豫州，三太保就是李存勖，四太保李存直姬宝山死于王彦章之手，五太保李存江镇守赵州，六太保李存海被李存勖给杀了，七太保李存龙死在王彦章手里了，八太保李存虎死在杏花楼，九太保也被李存勖给杀了，十太保李存寿命丧鸡宝山，十一太保康君立和十二太保李存信陷害李存孝，被老晋王点了天灯了，十三太保李存孝呢被九牛车裂而死。这么多太保活着的现在就剩下大太保、二太保、三太保和五太保，其余那九位呀全都死了。李存勖把五太保李存江调回来，一来呢因为他能打仗，二来呢也是因为信任他，这个人诚实可靠，善于用兵，事实证明了这个人用对了。五太保后来呀办了一件关乎太原存亡的大事儿，咱们在这儿呢先暂且不说，这些事儿记忆已定，文武散去，三日后准备出兵啊。回到了后宫，李存勖让心腹之人传张成业，老张一来，晋王单刀直入就问张先生，孤有两件事要问你，头一件事，周德威要是不服调遣该当怎样，二一件，刘守光实力强大，孤要如何鼓舞三军的士气呢？张成业那是智囊啊，神机妙算，富有良谋，听完了就对晋王说了，头一件事啊，周德威受先王知遇之恩，托孤之重，应该不会有所异心，不过是人心叵测，试探一下也好，若是周德威怀有不臣之心也好早做打算。二一件吧，老奴昨日夜观天象，三日之后主公按照我所定的时辰将台祭旗，必起大风，我交给您一片言语，您就这么说就行了，必定是军威大振。时间过得很快呀，他这儿还没出兵呢，探马来报大元帅周德威兵出朔州。李存勖长出了一口气，心了话了，周镇远不负于我呀，要是你不出兵的话，我该出兵还得出兵啊，就不定奔哪儿了，那样的话呀，别说救别人了，我自己这儿打成什么样都不知道。三天之后，李存勖按照张成业告诉他的时辰去教军场祭旗出征，就见李存勖头戴黄金五龙盘珠冠，香，这是上天保佑老晋王显灵了，咱得好好跟着晋王干，合天意顺民心，老天庇佑啊，跟着他去打仗啊肯定能赢， 一霎时，河东的人马是充满了。

信心和斗志啊。李存勖当下传令，命李从珂、安重惠、石敬瑭为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郭威、郭文仲为押粮官，大太保李嗣源为行军总管，张成业为监军，冯道为参谋，随自己坐镇中军，教军场点炮九声，城门大开，3万禁军士出离了太原府。放下晋王李存勖暂且不表，单说番汉马步军兵马大元帅周德威，鸡宝山之战结束以后啊，镇守朔州，忽然一天呢，接到了晋王的王谕，让他整顿人马，兵发齐沟关。周大帅在这个帅帐之内是擂鼓巨将，三通鼓响，众将到齐了，点名过卯。周德威稳坐在帅案之后，看了看两旁的众将，各位将军，今日本帅接到晋王的王谕，说是要兵伐幽燕，完成老晋王的遗愿。众所周知啊，刘仁恭受老王的厚恩，不思回报，反而以奸贼朱温为伍，实在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呐。现今幽州内乱，刘守光求父朱兄妄自称帝，还企图占领沧州同台。王铎、岳存勖向晋王发来求救的书信，此二人皆与河东有功，不能不救啊。所以晋王千岁命我等火速发兵攻打齐沟关，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还望诸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一起杀敌呀。周德威这段话说完了，众将齐声说道，末将蒙晋王厚恩，大帅的提拔，定当效力。好，即是如此呀，诸位将军听本帅派将。话音刚落，八大这点担子就沉下来了。过去有句话呀，叫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善不为官。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呀，这两句话呀是增广贤文里边的。义不理财，善不为官呢，这两句是民间编的，后来加上去的。先说这慈不掌兵，从字面上理解呀，就是说呢，一个人过于仁慈了，这样的性格呀不适合带兵打仗。因为带兵打仗呢，需要霹雳手段，坚决果断，过于仁慈的人呐，做事呢就会优柔寡断，拖泥带水，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你只要稍微犹豫，就会影响到战争的输赢啊。你没那股子狠劲儿不行，镇不住人，这军令难以执行啊。说完慈不掌兵呢，咱们再说这个义不掌财。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你一个人呢过于讲义气了，那就不适合掌管财务了。讲义气的人呢，往往只会想着别人，忽略自己。你让他掌管财务，那很容易导致财务的损失。一旦他哪个好朋友有困难了，需要经济方面的援助了，他可能呢就会用这些钱财呀去给别人帮忙，损失钱财了不算，而且呢

0: 没有一个笑容是无缘无故的。
1: 马上就要过年了，可大头一副郁闷的样子，同事关心地问道说，怎么了大头，这马上就要放年假了，咋还不开心呢？
2: 过年有什么好的，大家有钱的晒钱，有车的晒车啊，没钱的晒媳妇儿，我除了晒晒太阳我还能干什么呀？
1: 铁柱的闺女头发是自来卷，非常可爱。今天幼儿园新来的老师问她，小朋友，你头发为什么自来卷啊？
0: 孩子想了想，非常认可地说，
3: 肯定是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喝开水给我烫的。
1: 新婚之夜，铁柱跟媳妇儿被叫到了父母的屋里，母亲递给媳妇儿一个镯子说道，孩子，这是咱们家祖传的，以后就交给你了。铁柱媳妇儿听了很是感动。
0: 这时老爸拿出一件护膝，默默地递给铁柱。铁柱莫名其妙地问，
2: 爸，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呀？我早就不骑摩托车了。
1: 老爸一脸认真地说，
4: 把没有祖传的东西送给你，这是新买的加厚的，以后跪搓衣板啊用得上。
1: 王美丽刚上高中那年，美丽妈妈对邻居张阿姨说道，你知道吗，昨天我家门铃响，我打开门忽然眼前一黑。
0: 话没说完，刘阿姨吓了一跳，赶紧问道，
5: 哎呦，你没事吧，是不是高血压又犯了？
1: 王美丽的妈妈摆摆手笑着说，没事没事，是我家闺女金星回来了。
0: 铁柱正和一帮哥们儿在家喝酒，突然呢，他大声喊了一句，
2: 不好了，我老婆回来了。
1: 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就问铁柱，你又没往窗外看，你怎么知道的呀？
2: 我听到楼下下水道井盖的声音了，整栋楼除了我老婆有谁能够踩得动啊？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和女朋友在外面吃饭，突然呢，他感慨地说，以前单身的时候在外面吃饭，上个厕所回来，饭菜就被打扫卫生的给倒掉了。
1: 女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哈哈，现在有我了，不用担心饭菜被倒掉了吧。
5: 嗯，不过现在是我去上个厕所回来，饭菜都被你吃光了。
0: 铁柱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当时因为条件差没有买婚纱，
1: 现在条件好了，铁柱想给老婆补上，于是他买了一套婚纱藏在了柜子里。
0: 老婆回到家，铁柱温柔地暗示，
2: 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件礼物，一辈子只能穿一次，但一次就代表永恒，你猜是什么？
1: 话刚说完，老婆的脸色就变了。
8: 天哪，啊，你难道给我买了一件寿衣？
0: 铁柱的老爸和老妈，老两口一起去逛街，铁柱的妈妈买了一顶假发。
9: 孩儿他爸，我戴这个假发好不好看呀？
2: 铁柱爸看了老婆一眼说，哎，你还别说，他提醒了我一件忘了很久的事情。
9: 啊，你是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吗？
2: 哎，我是想起了咱家的拖把该换了。
0: 老王正跟媳妇儿商量暑假给儿子报个补习班，一旁写作业的儿子突然问他，
3: 爸爸，好的品行重要还是学习成绩重要啊？
5: 都重要啊。
3: 那要是二选一呢？
2: 一定二者选其一的话，那品行是最重要的。
1: 儿子点点头说，
3: 嗯，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想暑假回老家陪陪他们，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1: 老王刚刚开车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女生连倒了三次都没把车停入车位，看得她特别着急。
2: 你这样倒车不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做个示范。
1: 于是老王指挥她把车挪出来，让她看自己示范。老王开着自己的车一次性的就成功了。
0: 然后老王又比划比划给她讲解了一下停车的各种要领，再然后这位女生就去找其他车位了。

0: 闺蜜带了好多好吃的和王美丽分享，还让美丽看她的新衣服新口红。
1: 瞧着她一脸的开心，王美丽忍不住地问，哎，我记得你不是前两天刚刚又分手了吗？
0: 是啊，不过昨天又和好了。
1: 那你到底爱不爱他呀？
0: 当然爱了。
1: 那爱他为什么老是分分合合的呀？
0: 这个时候闺蜜皎洁地笑了，说道，那你知道马路为什么修了又挖，挖了又修吗？我这也算是为了拉动内需做贡献嘛。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有个同事手机微信从来不清理缓存，打开之后慢得要死，

0: 头很是不理解。
1: 哎，你干嘛不清理一下呀？动动手指头的事儿。
0: 嘿嘿，因为可以省钱呀。
1: 啊，大头听得一头雾水，直到最近好几次和他出去吃饭，大头才有了切身体会。每次大家抢着买单，别人都把单买了，你看他的微信还没打开呢。
0: 大头昨天下班等公交，发现站在旁边的一位漂亮妹子掉了100块钱，于是好心地提醒她：
1: 妹子，你钱掉了。
0: 姑娘看了大头一眼，冷漠地说道：哼，你这种搭讪方式过时了，不就是想跟我说话吗？才不吃你这一套呢。
1: 这时候有个帅哥说：姑娘，你的钱真的掉了。
0: 姑娘看了一眼帅哥，又看了看自己的脚下，说道：哇，真的掉了呢，谢谢你。哎，留个微信吧，周末我可以请你吃饭哦。
1: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体重明显超标，嫂子开始严格控制他的饮食，王小胖就跑来找美丽撒娇，让美丽给他买零食。美丽忍不住总是给王小胖带最好吃的，嫂子急了，冲王美丽放狠话：
0: 告你啊，以后不准给王小胖买零食，再胖下去我跟你没完。
1: 王美丽看了看王小胖，又看了看嫂子，一副很为难的样子。万万没想到，王小胖大声地喊道：
2: 你别看我，你想想你跟谁亲吧，我告诉你，我永远是你小侄子，可是他不一定永远是你嫂子呀。
1: 周末的中午，天气很热，大头在楼下的小花园乘凉。
0: 小花园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在玩耍，你追我赶，玩得不亦乐乎，满头大汗。大头觉得很烦，
1: 去，你们这样追来追去有意思吗？
0: 小男孩愣了一下，说道：叔叔，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1: 大头幽怨地看了两个孩子一眼，起身默默地离开了。亚楠喜欢公司的一个帅哥特别久，追了有半年的时间，约了很多次，帅哥终于答应赴约了。
0: 约会进行得很顺利，就像电视剧里一样，帅哥轻轻地在亚楠耳边说道：
1: 虽然你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家境一般，腰也不细，好吃懒做，宅心仁厚，爱哭爱闹，脾气很臭，可我……
0: 说到这儿的时候，亚楠的心都要被融化了，自己这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肯定是自己的执着打动了他。
1: 可我还没有瞎掉，你还是死了心吧你。刚刚伴随一阵心痛，大头突然闭上眼睛，捂住胸口，表情扭曲，快速地把手机扔到了桌子上。
0: 同事跑来关心地问道：怎么回事啊，心梗了呀？
1: 大头摆摆手，缓了好一会儿说：哎呀，没事，刚把花呗还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记得小时候爸爸没烟了，就会叫铁柱去小卖部买烟。想当初那是铁柱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每次买过烟都会有1毛钱的跑路费。
0: 风水轮流转，现在铁柱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了，每次没烟的时候他都会叫女儿就会说：爸，你又没烟了吧？
1: 嗯，是啊。
0: 这个时候呢，女儿就会给铁柱20块钱，说道：那你给我买个薯片，剩下的你就买烟吧。
1: 年底了，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回来之后便一直闷闷不乐。朋友问他：
0: 怎么了？他的父母对你不热情吗？
1: 没有，他爸爸摆上棋盘，非要跟我下围棋，我越下越心慌。
0: 啊，我记得你围棋下的也不错呀，慌什么呀？
1: 下着下着，他爸爸的棋盘好像就摆出了一个房子的形状。
0: 大头的妈妈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一口锅恨不得用10年，不坏绝不换。上周末他用新买的一口高压锅炖牛肉，第一次用炖糊了。爸爸过来安慰说道：
1: 没事，第一次做没经验，下一次就不会了。
0: 第二次又炖糊了，爸爸没吭声。
1: 昨天老妈再次把牛肉炖糊了，老爸很生气，狠狠地把锅一摔，让大家吓愣了。
0: 正当大头奇怪怎么平时一向怕老婆的老爸胆子变大了，就听见老爸冲着老妈喊道：
1: 第一次糊你没经验是你的问题，你有经验了你还糊，老婆，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锅的问题，咱换锅。大头过生日，和单位一位年长的同事喝酒聊天，大头感慨说：哎，又长一岁，转眼啊咱就是奔三的人啦。
0: 同事看了看大头说：没事儿，我们其实还不老呢，昨晚我办了一件大事儿，让自己一下年轻了几十岁，好像立马回到了童年。
1: 哦，什么事儿这么神奇？
0: 同事一看四周没人，神神秘秘地说：尿床了，别吵吵啊。
1: 王美丽曾经在一家金店当售货员，一次金店不幸遭遇打劫，歹徒把一只黑色塑料袋丢给她，挥舞着刀对她喊：赶紧把最值钱的首饰全给我放进去。
0: 王美丽当时吓坏了，手抖得厉害，什么都拿不住，劫匪歇斯底里的大叫：
1: 你是猪吗？你都快笨死了，给我快着点儿！”
0: 话音刚落，只见王美丽伸手拎起旁边的拖把，疯狂地向土匪的头上砸去。事出突然，劫匪一下子懵了，把刀扔了，落荒而逃。大家一拥而上，把劫匪制服。
1: 当警察采访英雄女店员王美丽的时候，她的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记者问：你能讲讲当时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斗争，英勇地制服了歹徒吗？
0: 王美丽恶狠狠地说道：为了生活我可以忍，但是谁要是说我胖，我就跟谁玩命。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破解跨权属办证难题，不动产登记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一到七月，我市外贸进出口667.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即日起，市住建局启动房屋安全事故类比排查。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0: 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3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跨权属厂房办证难，资产盘活受限，一直是制约工业企业增资扩产、融资发展的痛点、堵点问题。针对企业这一现实困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动破局、创新施策，针对性破解跨国有集体土地权属不动产登记难题，探索建筑物、构筑物按占地较大、宗地落宗的创新办理模式，成功为丹阳一家企业扫清
3: 在宗地上新建了厂房。
2: 倪婷介绍，企业想要办证，按照传统登记模式，要求建筑物与单一宗地、单一权属一一对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实现跨宗地整体落宗一体登记，导致厂房建成后无法完成首次确权登记。为切实保障企业合法资产权益，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优化地级调查与登记发证全流程，为企业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3: 在地级调查阶段，全面查清跨权属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坐落、面积等地级状况，形成地级调查成果，并按照基底占地面积较多的原则完成落宗。
2: 在登记发证阶段，根据权利人申请，按照国有建设用地宗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宗地分别颁发不动产权证书，两本证为同一权利人。
3: 通过跨权属登记，我们有效地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后续抵押融资、自由买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跨权属办证解决了企业有厂房无权证、资产闲置的困境，同时也彰显了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护航的深度转变。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记者从镇江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市外贸进出口667.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5.5%，其中出口519亿元，增长5.6%，进口148.5亿元，增长5.1%。从贸易伙伴看，多元市场协同发力，新兴市场开拓提速。前七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55.1亿元，增长9.4%，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3.2%，比重较上半年进一步提升0.3个百分点。东盟继续稳居我市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外贸主体看，民营企业主力作用凸显。前七个月，我市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共3683家，其中民营企业共3278家，占比近90%，合计进出口393亿元，增长4.5%，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8.9%，是我市外贸稳增长的核心支撑。最近，丹徒区举办科技镇长团校地协同创新交流活动。参加活动的部分专家先后走进丹徒重点企业和特色文旅场馆，实地走访调研，深挖合作潜力，共话创新发展。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4: 在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调研团队仔细了解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核心技术攻关、产品市场布局及人才需求等情况，听取企业发展痛

0: 点、技术难点等诉求。交流中，大家纷纷表示将助力企业精准对接高校，为后续科研团队入驻、项目落地合作搭建沟通桥梁。在恒顺醋文化博物馆，调研团队结合高校专业资源，围绕老字号如何通过技术改良优化产品，借助文旅拓宽销路、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等问题，和工作人员展开交流，探讨合作思路，助力本土传统企业焕发全新活力。吉林大学科研院科技开发办副主任卢英敏：
1: 我们看到了丹徒的发展和变化，在丹徒发展的重要的转型时期，我们希望能够在科技人才这方面，还有科技成果的转化等各个方面，贡献我们高校应有的力量。
0: 南京林业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丹：
2: 我的感觉，这个丹徒的这个各个工业板块，这个产业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科技增长团呢，经常到这个，与这个丹徒产生一个合作，然后发挥我们那个高校学科方面的优势，与当地产业相结合，然后使我们那个丹徒的这个相关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0: 下一步，丹徒区将持续放大科技镇长团人才、技术、资源集聚效应，深耕校地协同创新，以人才链赋能产业链、创新链，不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筑牢产业强区坚实根基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3: 走一线到基层。
4: 9月4号，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健康消费赛道将在我市举办。镇江盈余文化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土参赛企业，深挖镇江中医药文化底蕴，依托 AIGC 数字技术打造道地药材原创 IP， 探索传统文化年轻化表达的新消费路径。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本次企业参赛项目为

0: 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即日起，市住建局全域排查自建房及附属设施，对辖区内农村自建房改扩建项目以及围墙、女儿墙、棚架等附属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违规加建加层、减少构造柱等结构隐患。风险点位立即设置警戒标志，限期整改或拆除。规范人员密集活动管理，建立农村红白喜事、升学宴等人员聚集活动报备制度。活动举办前需向村社区报备，经工作人员检查搭建方案、材料及固定方式的安全性，确认合规后方可举办。大型活动安排专人现场巡查，遇险情及时疏散。同时全覆盖开展安全宣传，通过村广播、村务宣传栏、村民微信群等渠道普及房屋安全及临时搭建物防护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违规搭建行为，树牢安全意识。最近，全国总工会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先后发布2026年第九期、第十期厂务公开信息，精选推介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典型经验。我市诺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破时空壁垒，畅通云端民主创新线上直代会模式。镇江市总工会从试点深耕到全域推广筑牢新业态民主管理监视屏障两项成果入选，面向全国推广。下面请听关注时分。
1: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十分。
2: 回望过去五年，丹徒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从一村美迈向全域美的步伐坚实有力。从2022年至今，丹徒区已累计培育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1个。今天的关注十分，我们走进其中的代表村庄。事业镇先锋村和宝燕镇团结村，看他们如何因地制宜书写乡村振兴的丹徒答卷。先锋村地处江中事业洲，水是这座江岛村落的灵魂。在事业镇整岛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先锋村把水生态环境提升当作头等大事。疏浚河道、连通活水、生态护坡，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水生态系统全面焕新。宽阔平整的柏油路延伸到户，村民家门口的小菜园规整划一，错落有致的民房掩映在绿意之间。先锋村村民徐海涛：
3: 柏油路搞起来，原来是水泥路面，河道改造又清爽，水也好了。
2: 先锋村村委会副主任任苏燕：
4: 我们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主要做了疏浚河道1000多米，道路硬化改造7500多平方米，苗木养护600多株，努力打造可持续的水环境生态系统，实现水清岸绿的农村生态环境，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居住环境。
2: 事业镇的变化是和美乡村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江岛水乡做足了水文章。那么在几十公里外的茅山老区，一个纯农业村又走出了怎样一条路呢？宝燕镇团结村位于茅山老区，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曾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5年间，团结村硬是闯出了一条逆袭之路。团结村村委会委员刘兴宇：
5: 我们利用闲置水面建设渔光互补光伏电站，实现了渔业养殖和绿色发电融合发展。我们通过飞地物业发展食用菌大棚，同时我们还整合了非遗米酒资源。这几年我们村从纯农业村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老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 产业多元化发展让团结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66.4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253.05万元，村集体富了，村庄也美了。近几年，团结村先后获得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省级绿美村庄等荣誉称号。

0: 这二位村民联名按下红手印建成的同心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让老有所养成为现实。团结村村民张金梅：这里没有脚啊，跑跑路啊，跑跑啊，孩子一唱唱歌啊，蛮快乐的哇。这里还有食堂烧饭的，人民空调大的，老人都在这里很享受的。新丰村做足水文章，团结村打好产业牌。 两个村庄依托不同的资源禀赋，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五年来，丹徒区各级累计投入资金8000多万元，实施建设项目232个，全部通过省级验收。从事业镇事业村老围入选省级特色田园项目，到21个省级和美乡村遍布全区，丹徒的乡村正由一处美向一片美加速迈进。
1: 丹徒区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股股长李俊杰：
2: 我们在推进河北乡村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因村施策，不搞千村一面。像事业镇先锋村，他们的优势在于江岛生态，我们重点支持它做好水环境提升和基础设施改善。而宝业镇盘桓村，他们是一个纯农业村，我们在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的同时，也重点支持它发展。 本村特色产业，让村民既能糊口袋，又能美家园。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统筹资源，连片推进，打造精品场景，培育精品路线，加快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的丹徒样板。
0: 5年耕耘，沃野蝶变，从一村美到全域美，从一时美到长久美，丹徒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焕发新生，书写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栾凡、万华、实习记者丛莹莹采写。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4: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不少人吃甜点喜欢抹茶口味的，抹茶是怎么做的？起源于哪里？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5: 抹茶是以覆盖栽培的茶树鲜叶为原料，经蒸青、冷却、脱水、复合干燥、茎叶分离等工序制得碾茶。

0: 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

0: 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5: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4: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6: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4: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7: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8: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

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8: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落地我市，本土企业以 AIGC 赋能中医药文化新消费；水利部研判全国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加拿大三省长力挺反制美国关税。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9月4号，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健康消费赛道将在我市举办。镇江盈余文化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土参赛企业，深挖镇江中医药文化底蕴，依托 AIGC 数字技术，打造道地药材原创 IP， 探索传统文化年轻化表达的新消费路径。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次企业参赛项目为 AIGC 加道地药材 IP 中医药文化年轻化消费创新项目，聚焦中医药数字化内容生产，搭建中医药 AI 大模型，为传统文化创新赋能。镇江盈余文化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夏莹：
2: 我们训练了中医药垂直的内容模型、科普短视频、节气图片、 IP 的表情包都能批量生产，效率比纯人工高了60%多。我们的 AI 定制服务更直接，用户说需求几十秒就能开发设计稿，文创设计、包装方案、研发周期大大的减短，做交互，比如说 AI 体质测评啊、个性化养生建议啊，让用户从看内容变成了参与进来。
1: 立足镇江本土道地药材资源，企业原创打造的葛小根、黄小金卡通

0: 可能是野狗。
1: 啊，有可能是。好了好了，那个问题都问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走啊，我也没法睡。
2: 那要么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
0: 我走了。等你下次来，给你做好吃的。
2: 好嘞，我等着。
3: 此刻，谢若水和通格拉嘎还坐在仓库里。
0: 若水，
4: 嗯，
0: 你困吗？
4: 怎么舍得困呢？
0: 今天罗琦又催我了。
4: 他说什么？
0: 他问我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
4: 你跟他怎么说的？
0: 我说我找的是人，不是人家。他还提起你了。
4: 那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0: 我能跟他说什么？跟他说未来又好了，跟他说你妈不喜欢我，再让他去受一次羞辱啊。
4: 对不起，前世我伤害了你，你放心吧，我会用我的后半生来补偿你。啊，等你看完日记，你就知道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活在内疚当中。真的。
3: 谢若水抱着通格拉嘎被他推开。
4: 对不起，
0: 我不想这样。
4: 你不喜欢我抱你？
0: 不想你是因为内疚才跟我好。
4: 我怎么会是因为这个呢？真的喜欢你，
0: 那就光明正大去我家提亲。我不喜欢偷偷摸摸的。
4: 啊，你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妈那个人，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三天两头的我就在他面前提起你，我想让他慢慢的接受你的存在，接受你存在我的生活里。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妈迟早一天会接受的。
3: 通格拉嘎看着谢若水轻轻依偎到他的怀里。大年初一一大早，朝鲁整装待发，村长追了过来。
5: 朝鲁师傅，
2: 哎，
5: 对面的那个汉族村子其实跟我们挺好的，
2: 啊，
5: 昨天你看到的算不了啥。啊，
2: 反正我每次放电影啊，他们都是来抢地方。算了，这也不关我的事情。咋了？你不会大老远追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事儿吧？
5: 不是，是赵村长。

0: 长托我来求你，请你过去放一场。
1: 那不行啊，我是内蒙古的，他们那边不是我的放映范围，这是有规定的，不可以的。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他说了，
0: 通融一下嘛。
1: 这怎么能通融呢？这万一被他们那边放映队知道了，告我一状，我连工作都丢了。
0: 不会，谁会说？没人会知道。
1: 我知道啊，你该不会让我做一个撒谎的人吧？
0: 不是这么说，是我求你帮帮忙。
1: 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你阿爸来求我都不行。
0: 他们说给你钱。
1: 啥意思？你把我们单位当什么了？个体户啊，我是国营单位，不做买卖的。
0: 他们村里有个老太太去世了，她人特别好，三年灾害的时候她拿出了所有的食物养活了全村人，全村人都认她当了娘。现在她去世了，村里人说放个电影发送她。
1: 那他们那边自己的放映队呢？
0: 早了，都排不上号，老太太可等不了了。这不正好你来了吗？
1: 我不要钱。
0: 啊，钱是一定有的。
1: 那不能要，要了钱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这个放映机啊，正好有一个灯泡坏了，我得去给它重新配一个灯泡。配完灯泡之后呢，我得试试机器。试机器的时候啊，就要放一段影片。放影片的时候呢，他们要是能赶上，就正好可以看；要是赶不上了，对吧？哎呀，算了算了，带路吧，带路吧，走。
0: 哎，好。
2: 此刻，乌兰奇奇格在门口替徐世铎系好衣服扣子。
3: 没那么冷啊。
4: 啥时候回来呀？
3: 说多少遍了，货卖完不就回来了？啊？不会在外头多逗留的，别累着自己啊！有啊，走了，走。
5: 乐基，我们走了。
3: 回吧，回吧。
2: 徐世铎在等车时看着通格拉港。
3: 哎呀，冷吧？你跟仙儿水的事儿得抓紧了，你额计糊涂，我可不糊涂，有大半年了吧。
5: 您是怎么知道的？
3: 你奶奶过生日跑出去了，大半夜的赶回来，我都看见了。

0: 我不信你在公社还能待得下去。你还能笑得出来？我看呀，你是心玩野了，要不你也不会过河去放电影。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就想起我妈了，所以我就过去了。哪个妈？上海的？上海的还是这里的？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听到妈妈两个字。 我就必须得去放这场电影。哎，我还给老太太上了三炷香呢，所以我一点都不后悔。嗯，你怎么不吃啊？来来，这大白菜挺好吃的。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次我是真看不懂你了。
0: 这有啥看不懂？这么简单的事还看不懂？呵呵呵呵。

0: 看着朝鲁开心的样子，阿藤花也笑了。漫天的风雪中，朝鲁骑马驮着电影放映机，踏着皑皑白雪赶回家乡。
1: 十八岁的哥哥呀，想呀笑盈盈，风吹那个。
0: 看着山坡上盲眼老秦氏孤零零的蒙古包，他勒住了马缰。转眼春天又来到了草原。这天晚上，通格拉岗乌兰齐齐格在家里纺线，突然外面传来了怪异的鸟叫声。通格拉岗抬起了头，
2: 什么声音啊，叫得这么难听，是挺难听的，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么乱七八糟的叫声。
0: 接若水还在院子外气劲儿地叫着。
2: 这是咋了呀？难道草长了，长生殿不高兴了？
3: 额吉，别瞎说，分草长是好事儿，你不高兴吗？
2: 我当然高兴了，我是怕长生殿不高兴，这祖祖辈辈啊就没这么干过。
3: 别瞎想了，我出去一趟。
2: 你去哪儿？
3: 高额吉，见头。
2: 那你早点回来啊。
0: 通格拉嘎走到院子外，和谢若水手拉手来到他们经常约会的地方。乌兰齐齐格悄悄跟着他们也来到了这里，看到房间里亮着手电，他转身离开了这里。谢若水和通格拉嘎相拥在一起。
3: 你叫的也太难听，我就说从来没听过那么难听的鸟叫。
4: 要是不是鸟叫，是牛叫、羊叫，那不更骗不了人了吗？我看电影里刘行长是不是有点傻？
3: 挺好看。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想你了呗。我发现晚上不来寻个鸟叫，我就没法睡觉。
0: 谢若水想吻通格拉嘎，被他躲开了。
3: 甜言蜜语。
0: 谢若水从身后抱着通格拉嘎。
4: 通格，把那个烟管给我吧，这次我一定好好保存它。

0: 我懂，我一定让你看看我有多么的珍惜他。
1: 两个人情不自禁地吻到了一起。乌兰奇迹格躺在床上等通格拉嘎，听到脚步声赶紧装睡。通格拉嘎回到自己的屋里，乌兰奇迹格却始终无法入睡。早晨，乌兰奇迹格打扮了一番，拎着糕点上了街。
2: 老婆，晒太阳呢。乌兰儿姐，走亲戚呢。
3: 走亲戚，走亲戚。
2: 好的。
1: 哎。曼杜拉校长在小学校里扫地，看见乌兰奇迹格进来，他停了下来。
2: 找我？
4: 我来看看你。
2: 开学了，打扫一下。有急事儿？在这里说。
4: 行吧，行吧，就在这说。哦，对了，给你带了点点心。我记得你喜欢吃甜的，是吧？
2: 有事直说，说吧，什么事儿？
4: 我是为同格拉格和若水的事情来的。
2: 他们俩能有什么事儿？他们俩不会有什么事儿。
4: 你让我把话说完嘛啊！其实呀，
2: 你最好不要说完，免得以后难见面。
4: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儿子不会娶你女儿，不会娶，不许娶。
4: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
4: 什么叫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答应呢？
2: 我有我的理由。
4: 什么理由？
2: 我不告诉你。
4: 你告诉我。
2: 我不告诉
4: 你。今天到你这儿来，站到你的面前，你就要告诉我。
2: 就是不告诉你。
4: 你说
2: 不说？
4: 行吧，你不说我替你说。孩子们上大学的时候，你就站在他们中间，强强的要拆散他们。我想吧，孩子那个时候小，也许还不懂事，我忍了。可是现在两个孩子都30多岁了，你还不同意，你还要耽误他们多久啊？他们都是国家的孩子，他们也要结婚，也要有自己的孩子，你这么做合适吗？你就是这么当他们的儿子的？
2: 你既然知道他们是国家孩子，那他们就更不能在一起了。
4: 为什么？
2: 他们是孤儿，已经够苦的了，如果两个人非得要在一起，那万一一个有问题怎么办？一个人不是更孤单吗？
4: 你胡说八道呢！他们咋就是孤儿了？他们早就不是了。从他们到了我们内蒙古大草原上，他们就不是了。他们有了我们这些新的阿爸和爱姐，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爱都给了他们了，难道是假的？你对谢若水的爱是假的？曼德拉老师，我觉得吧，我们爱他们，就要给他们幸福。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到了你这个国家教师这里，你就不明白了呢？若水和通格拉格他们俩是真心的，两个孩子在一起是幸福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答应他们的啊。
2: 他们在一起很幸福。
4: 幸福啊，幸福。你都不知道，你们家入水天天到我家的门口学那个特别难听的那个鸟叫声啊，他一叫吧，我家通格拉嘎就出去跟他见面了。你说你再不答应他，你们家若水要在我家门口叫多少天？你还要让我听多少天的鸟叫声啊？啊！
2: 我要扫地了。
4: 那个事情，难道老师
2: 想一想？
4: 你还要想多久啊？
2: 我想一想，想一想，不行啊！你就那么着急要见女儿吗？
4: 行了行了，你想啊。文丹老师，好好想一想啊，好好想一想。
1: 乌兰奇迹格刚走，曼杜拉一巴掌把糕点打落到地上。谢若水正给队长们开会。
5: 依法纳税，这意义还用我再说吗？
6: 那你就再说说呗，以前说的谁也不记得。
5: 行了，别胡闹，说正事儿啊。
6: 这不就是正事吗？说完意义就该留我们吃饭了，下午接着说正事。然后
7: 对呀、以前徐书记总安排这种工作餐的。
5: 哦，感谢你们来开会就是为了蹭饭的。
8: 谢总监，
1: 肖若水一回头，看见满都拉站在门口。
5: 妈，你怎么来了？有人开会呢。
2: 我有话要说。
5: 我通知大家9点开会，这不刚到齐吗？
2: 你把骗我的本事拿出来一半，他们就不敢小瞧你。嗯，
7: 满都拉校长。
5: 你们先总结一下啊。妈，来我这开会呗，你这样不让人笑话。
4: 我要是再不来，全公上的人都要笑我。
5: 你说什么？
2: 当初领养你的时候，你爸爸就说过，领养的孩子要越小越好，喂过奶，把过屎和尿，这样才亲。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蒙古族人没那么多事儿。只要当亲孩子领养，就是亲儿子。
5: 我当然是你亲儿子了。
4: 亲儿子能瞒着自己亲妈吗？
2: 你每天晚上借着工作为名，瞒着我和通干拉杆厮混，你亲口对我怎么说的？都是骗我的吗？
5: 就是有的时候
4: 你还想骗人？你要不是人家乌兰奇奇哥找上门来，我还真不知道我这听话孝顺的亲儿子竟然每天晚上去爬人家墙头什么学鸟叫。你把我嫌丢人啊？你把谁我还嫌呢？
5: 妈，你先别生气啊，我下次给你解释。你看大家伙等着我开会呢，我不能把大家撂在这儿啊。行，你先回吧。
4: 国家干部学鸟叫，你好好想想吧你。
1: 曼多拉的胡搅蛮缠让谢若水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他策马狂奔，发泄着胸中的极度失望和迷茫。徐世铎在街上卖力地吆喝着，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9: 乡亲们。
8: 哎，
9: 正宗的香港货见过没有？上手一摸就知道真假，看看摸摸摸摸，便宜着呢，够钱吧得的。大姐，来看看这个，
10: 给姑娘买一件，漂亮是吧？
9: 别急别急，看看这件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44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丹徒区开展科技镇长团校地协同创新交流，校地携手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三部门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丹徒区举办科技镇长团校地协同创新交流活动，参加活动的部分专家先后走进丹徒重点企业和特色文旅场馆，实地走访调研，深挖合作潜力，共话创新发展。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5: 在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调研团队仔细了解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核心技术攻关、产品市场布局及人才需求等情况，听取企业发展痛点、技术难点等诉求。交流中，大家纷纷表示将助力企业精准对接高校，为后续科研团队入驻、项目落地合作搭建沟通桥梁。在恒顺次文化博物馆，调研团队结合高校专业资源，围绕老字号如何通过技术改良优化产品，借助文旅拓宽销路，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等问题，和工作人员展开交流，探讨合作思路，助力本土传统企业焕发全新活力。吉林大学科研院科技开发办副主任卢英敏：
6: 我们看到了丹徒的发展和变化，在丹徒发展的重要的转型时期，我们希望能够在科技人才这方面，还有科技成果的转化等各个方面，贡献我们高校应有的力量。
5: 南京林业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丹：
7: 我的感觉，这个丹徒的这个各个工业板块，这个产业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科技镇长团呢，经常到这个，与这个丹徒产生一个合作，然后发挥我们那个高校学科方面的优势，与当地产业相结合，然后使我们那个丹徒这个相关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5: 下一步，丹徒区将持续放大科技镇长团人才、技术、资源集聚效应，深耕校地协同创新，以人才链赋能产业链、创新链，不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筑牢产业强区坚实根基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及。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十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家庭箱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今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时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一些品种的鲜榴莲降价近30%。近期猫山王榴莲、黑刺榴莲、干饶榴莲有明显降价，环比4月降价幅度在10%到30%之间不等。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随着近期更多越南榴莲上市，市场内榴莲批发价格进一步下降。国际方面，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当地时间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据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文体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继续进行，小组赛 A 组，中国队迎来首个对手伊拉克队，最终中国队直落3局，以25-4、25-6、25-6轻松取胜，收获开门红。8月24号19:30，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女队。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

说到了这个1995年的香港歌坛，那么1995年的台湾歌坛呢，我们要听到了这首歌是一定要提的，这首歌呢就是《领悟》，这是李宗盛为辛晓琪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他是以辛晓琪自己的故事为基础唱的，辛晓琪当时是泪眼婆娑，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辛晓琪在这支音乐录影带当中啊，哭的是泪眼朦胧，眼妆都哭花了，当时这一幕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常的震撼心灵，这首歌也让辛晓琪多了一个疗伤歌后的头衔，来听一听这首1995年台湾歌坛最值得一听的作品吧。看清楚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1995年的香港乐坛和台湾乐坛呢，那是非常的精彩。当然了，1995年内地歌坛同样是热闹非凡的。朱哲琴在那一年推出了唱片《阿姐鼓》，引起了国际唱片界的注意和好评。

我现在是不听。

这一年呢，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很多带有民族元素的作品流行了起来，比如说中华民谣、九月九的九、花好月圆等等，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0: 比拼，也是团队
1: 好的这样一个成绩，再次的
2: 你非常非常的疯狂啊！他说我们现在都是拼尽了全力在冲击他，没有你中我们是负多胜少，所以这次输给他不是在心态上我们有什么想赢怕输，没有这个包袱，完全就是在技战术这方面安行的厚度确实还是令人比较难以冲击的。他的厚度主要在哪里，就是他不像男单，男单有一把绝对的硬杀，对吧，安塞龙啊那种他直接能拿分了，女单中靠直接后场的硬杀是很难直接拿分的，他更多的是双方在多拍的较量之中谁能够保持少失误，这个一点上安行具有绝对的核心能力，我们现在突他突的比较困难就是在这方面没有能够战胜他的这种绝对的核心的力量的能力，不光是我们山口县打他现在困难也是一样啊，马来西亚的这个李美妙去打他也很困难，其他任何国家的女单选手去打安行现在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造成了安行从去年到这一年不光是世锦赛啊，你看看那些高级别的巡回赛只要他身体比较健康的状态下他去打的话基本上他都能走到最后的决赛，所以呢对于安行而言那么这一次洛杉矶他能不能拿到奥运会的女单冠军，我觉得他要真拿到了那他真的开创了一个属于安行的这个时代。
0: 嗯，女双这条线呢，其实刘胜书、谭宁输球，我们其实没有想到的。但是如果往前细说的话，就是在半决赛当中，李怡静和罗旭敏啊打这个白鹤娜和李少熙，其实打的有点儿没什么抵抗，一局拿17分，另一局拿12分，
2: 是
0: 就其实说白了就是打不过。但按道理讲呢，应该两组对运动员的差距呢没那么大。另外，我们还有贾一凡、张淑娴一组，那组都没有和这个刘胜书、谭宁会师啊。怎么看看这个女双现在这个情况啊？
2: 女双整个的情况其实跟混双有点类似，我们是有团队的优势的。我们看这次女双，就像你说的，我们是四对组合满额参加世锦赛，所以从这点来看，中国女双的整体的实力厚度还是强于其他一些国家的。但最终我们没有拿到冠军而已啊，没有卫冕成功。说到这个最终决赛的这个比分，你说刚才说到了李怡静、罗旭敏在半决赛中输给李宇白组合啊，中国球迷起的啊。那么如果说到决赛，那盛谭组合输分更多，他两局都是15-1输的。所以呢，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悬殊的比分数呢？我们这里头，我就是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韩国的女双其实在想一些办法啊，通过这次世锦赛中。因为在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盛谭组合跟这李白组合相遇的时候，已经连赢了他们5次，基本上已经成了这一对啊韩国女双，也是他韩国女双项目中的第一组合中的一对，基本上叫苦主。因为盛谭组合我们知道是两个04和05的这种00后的这个组合，这两个姑娘我们从外形就能看是一个很男性化的一种装扮，或者是至少是中性的这种装扮，那么他们整个技战术的风格也是这种风格，它不是一完全那种女性化的那种大多拍的，这两个人中后场的重杀能力和往前的快速强网封网的能力都很强，不存在说一个主打后面一个主打前面，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两个人出来以后迅速的就把世界排名提到了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上，而且保持了连胜的这种记录。那么让这个白鹤娜、李少熙原来在没有盛谭组合之前啊，这俩人一直是女双世界上基本上排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但是盛谭组合一出来以后这一对马上就没戏了。那么这个韩国人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来突破我们女双，尤其突破盛谭的这种技战术风格，那么这次世锦赛我们更能明显看出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调整。那他调整什么，就是扬己之长克己之短，韩国女双也好，男双的那个徐金组合也罢，他们最大的一个我认为的特长就是防守的能力非常非常强，而且体力也一直是韩国五个单项中羽毛球的运动员的一个固有的特长。那怎么样把他这个特长尽量的发挥出来，来抑制我们的特长？那

0: 按打平啊，咱争取进个八强。
1: 对，
0: 八强再斩落一支特别强的球队进四强，哎，这中国足球我跟你讲，你就复苏有望。
1: 对，这就能用
0: 的，因为你在欧洲那边就是杂牌国家队跟乱秧子，你知道吗？在这打自己的名声，然后你正规军这边呢，在世界正规比赛赢到了这个球探的关注。
1: 嗯，
0: 这个其实你像你在提到我们刚刚说的，像魏翔新、王运动再出去折腾折腾。
1: 对，
0: 你慢慢这个市场就打开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您说这点特别对，就是因为呢，这个说到足球小将啊，他这个创始人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啊，说这个中国足球不缺美丽，中国足球缺赢球。
0: 嗯，
1: 其实您看，从这个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啊，我们各级的国字号的U17、U20
0: 都在
1: 赢球，而且拿了两个亚军，虽然是亚军，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在亚洲现在是能站得住脚，能排得上号，
0: 就是，
1: 所以我们的后边的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0: 是。这个小时候不怕，大了就不怕。
1: 对，
0: 就像韦世豪那时候说，我小时候踢南野拓实没觉得太费劲，后来跟大哥们汇合之后，天天人揍，就见到一次被揍一次。就是像韦世豪当年他自己在那个就是低级别队的时候，他能一个人踢日本的。
1: 对，
0: 我记得当时比赛中一人进俩球嘛，当时力压日本队。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是反倒是跟大哥汇合了之后啊，整体这支队伍差一点。就是小时候赢不了，你大了想人家难度大，小时候不怕的，大了见他就不怕的。
1: 对，你就是恐什么症，其实这都是有由来的。
0: 但是还是要就是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呢，你要知道，就是 U17 只是这个孩子在足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1: 没错，
0: 我们中国足球真正落下的时间点是在 U21到24这个阶段，
1: 对，
0: 一个是打不上中超的主力，
1: 是的，
0: 一个是没有出国留洋的这种机会，
1: 嗯，
0: 那这最好的一个长球的时间点，基本都是在一些俱乐部的替补席上度过的，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理性去应对和去面对的一个话题，
1: 是，
0: 否则就是你很热闹，在U17、21、20以下都很热闹，
1: 嗯，
0: 你回到国家队层面又不行。
1: 对对，不过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已经有所好转了，
0: 好一点。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下一届我们去踢 U20 亚洲杯，甚至可以拍出一套就是全中超甚至全中超主力的这么一个阵容，
0: 包括还会有留洋的。
1: 对，
0: 嗯，现在就是现在有一些在西班牙，在自己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
1: 嗯。
0: 在踢他们的这种梯队，
1: 对，
0: 并且踢的都是 A， 都不是 B，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希望这些球员呢能够在那边坚持下去啊，因为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就是中国足球的种子哈。
1: 没错，
0: 其实聊法甲怎么聊到青训了，
1: 因为法甲确实它很代表青训。
0: 对对对，好，那今天是不中原也会解说一场比赛一会儿哈？
1: 对，
0: 可以预告一下啊。
1: 啊，就是今天晚上会解说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和雷恩的这场比赛，
0: 哎，
1: 因为雷恩确实也是一支
0: 青训很强的，
1: 对，
0: 多库的母队嘛。
1: 对对对，嗯，啊，包括现在杜埃啊，之前的这个登贝莱啊，
0: 是
1: 很多球员都从那儿出来。
0: 对，大家呢可以到时候看看中原的比赛啊，听中原的解说。好，今天很开心，请到中原给我们介绍了法甲的联赛。那随这个比赛开始呢，这个五大联赛就是回到大家的面前了哈。刚刚其实跟大家说，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还是都是在进行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个曼城虽然是0-1，很长时间，最后84分钟、92分钟啊，格耶、格瓦迪奥尔连入两球，赢了，2-1逆转了温茅斯，所以这比赛还是英超联赛有点意思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琦，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上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手机飞一下，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道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慧老师。
2: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这碗儿已经拿到手上了。
2: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2: 我的女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2: 我的老师，
0: 对，
2: 徐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道坠子的传承人
0: 啊，市级的
2: 市级传承人。
0: 哎哎，还有就是
2: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对，
0: 也是徐老师的老伴儿，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也有襄阳小曲，
2: 是
0: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2: 是，
0: 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2: 是
0: 河南坠子。
2: 对，
0: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2: 有，
0: 嗯，
2: 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
0: 哦，
2: 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0: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2: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呢教了徒弟，在这里呢就扎了根了，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是这样的。
0: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2: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还有这个音乐上，像我们徐薛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

0: 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1: 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香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1: 行
0: 啊。

0: 呱呱呀啊！没有了。
1: 哦，
0: 真棒，真棒。
1: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2: 80。
1: 80了啊，
2: 对，
1: 完全看不出来啊，
2: 谢谢，
1: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2: 谢谢
1: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0: 是的
1: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0: 的，对
1: 啊，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0: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1: 嗯，
0: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袜子、娘袜子，
1: 嗯，
0: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袜子穿粗衣，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1: 哦、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0: 是
1: 啊，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3: 哎，二胡
1: 啊，和这个坠。

0: 墙上。
1: 嗯。
0: 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练，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
1: 哦。
0: 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嘞，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1: 每天还练。
0: 每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
1: 啊，
0: 对他有意见。
1: 哦，
0: 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
1: 哦哦哦，
0: 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
1: 哦哦哦，
0: 所以我说人呐，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那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儿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1: 哦，
0: 你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1: 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2: 对，
0: 是的，是的，
1: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
3: 说对了，说对了，
1: 是吧？
2: 是。
1: 您不吃醋吗？
2: 嗯，是。
3: 这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看，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
1: 嗯。
3: 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
1: 嗯。
3: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
1: 嗯。
3: 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1: 嗯。
3: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3: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0: 这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0: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
1: 哦哦，
3: 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
1: 哦，
3: 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
1: 哦，
3: 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18年。整整18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这时候，这时候他们20多岁，
2: 20多岁是吧？
3: 他们才没有这样出现，
0: 没有那个任务。
3: 18年，整整18年。
1: 嗯，
3: 你说，
0: 换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也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1: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
2: 哎
1: 哎，能理解支持您，
3: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2: 对，
0: 他也是因为坠壶结缘嘞。
3: 对对，
2: 原来是
0: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
1: 啊，
0: 宣传队
2: 上完事少上台
1: 啊，
2: 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
1: 啊，
2: 都一块儿进去，就是。
1: 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3: 我也会
1: 啊，
2: 坠子他也唱。
0: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1: 啊，
0: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3: 对
1: 哦，
3: 我
0: 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1964年
1: 啊，
0: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
1: 啊
0: 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呢，他不是拉坠壶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壶间，坠壶伺候郝老师，二胡嘞就伺候他老伴儿。
1: 嗯，
0: 这么多年，
1: 嗯，
0: 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
1: 哦，
0: 娘儿俩说彩礼呀，防诈骗呢，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支点说，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
1: 嗯，
0: 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
1: 嗯，
0: 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1: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那个坠壶多少年了？
2: 70年代的时候，
1: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

0: 子啊，
1: 没面子，没面子。
0: 啊，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虎，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呀，这么直接吗？
1: 怪我这个，他跟了我一辈子吧，
2: 因为
1: 这我也认，
2: 他跟他时间更长，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对对对对
1: 跟我的感情最深，
2: 对，
1: 每天说话，
2: 这就他的孩子，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0: 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对，您拉点儿这个说话呗，
2: 你好，
3: 咯咯咯。
0: 你看，
2: 公鸡叫，
0: 哎呀，真厉害啊！
4: 坠虎模仿人声最像。
0: 哎呦，既然那个孙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虎一起伴奏吧？
4: 没有。
0: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1: 可以啊，好。
0: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1: 我跟你学。
2: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
4: 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18岁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倒茶馆的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啊，那就跟着老师们熏呐，
0: 哪一年过
4: 学呀。
0: 来的？
4: 我是91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0: 哦，歌舞团有曲艺。
4: 有曲艺队。徐老师跟郝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0: 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您都不会。
4: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再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那2个半小时撑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那再说，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啊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的要说话也提气呀。后来，老师们说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2次。老人们听说的差不多是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就要把这个看字儿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2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嘞，这个书不够2个半小时，我就给这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的。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35分钟。我明天我唱3个小时05分，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19岁的样子，也加上了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3天没说完。有的书它精说，有的书它不精说。有时候还加咱们自己的行内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他说你跟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

这我明儿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你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现在呀，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胡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

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啊，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

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7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4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7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4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

0: 还会让我很轻松。
1: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4: 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4: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4: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7: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9: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0: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9: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1: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互为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9: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0: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6: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4: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4: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

0: 有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拓展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全天候在线。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市外贸进出口667.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即日起，市住建局启动房屋安全事故类比排查。
1: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构建空天地智能保障体系，保障市民安心用电。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
1: 截至昨天9点，全国29条河流维持

0: 年夏天，镇江的用电负荷创下历史新高。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依托空天地立体化智能体系，打出了一套科技保供组合拳。在空与地的协同巡检中，供电人员应用激光雷达、倾斜摄影及视觉图像识别等无人机测距技术，为重点跨江输电通道做厘米级数字体检。同时，三维数字孪生系统自动扫描建模并派发任务，四足机器人与无人机深入死角完成智能巡检，结合智慧管控平台，架空线路与地下电缆，实现全方位在线监测，尤其对高铁牵引站等重要用户的配套线路加强巡检力度。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设备管理部副主任马俊义：
1: 我们运用无人机加 X 光探伤技术，对三跨线路开展带电体检，依托激光雷达排查识别数线隐患1608处，同时对辖区内158座变电站开展全方位智能巡检，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在居民用电保障方面，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上线了配网供电可靠性智慧管控平台，对居民用电、抢修工单等数据进行智能分析，自动识别异常用电情况，并分层分级安排人员现场排查。平台上线以来，镇江地区异常用电户数同比降低 39.21%， 有效保障了市民夏日用电无忧。最近，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在城区临江桥至沧浪桥段的堤防巡查通道旁，多了一些可供休憩的座椅和垃圾箱。别看这些变化不大，却回应了周边居民的真实需求，让原本单纯的防汛通道变成了便民利民的暖心长廊。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漫步在临江桥至沧浪桥段的西侧堤防，脚下是平坦的混凝土压花道路，眼前是清澈的水面和葱郁的生态林。这条建于2002年的堤防，随着城市发展，早已从昔日的偏僻地段变身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去年，水利部门在这里新建了道路，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和监控，初步满足了市民的通行需求。是城市水利管理处工程科科长王宇磊。
2: 今年以来，来这里锻炼游玩的市民也不断的增多，我们呢也不断的接到希望能够增加座椅、垃圾箱等配套设施的呼声。
0: 市民有呼声，部门有响应。面对今年开春以来群众日益增长的休憩需求，水利部门深入一线调研，发现这里老年群体占比大，大家对停留的需求远大于通行。为此，水利部门迅速调整思路，启动了配套设施完善项目。王宇磊：
2: 我们临江桥至沧浪桥段巡查道路边增设了不锈钢座椅15套，垃圾箱5套，修复了这个防护栏杆，增加了台阶的防滑条，完善了防溺水的救生设施，也提升了绿化效果。这个项目呢虽然不大，但是市民的满意度却很高。
0: 如今，这些崭新的便民设施已经投入使用，水利部门表示将继续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更多精准的小微改造，不断提升水利工程的功能与品质，让市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在我市开火锅店的内蒙古姑娘宋雅茹是镇江梦溪蓝药球迷会的成员，一次偶然的结缘让原本内向寡言的她解锁了另一种充实鲜活的生活状态，用亲身经历诠释了全民苏超带来的力量。记者刘成、张学鹏报道。
4: 最初在镇江，宋雅茹过的是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天往返于家里和火锅店，稳定但也缺乏活力。这一状态因为苏超赛事改变了。
5: 因为我们现在球迷会的会长是我们家的忠实粉丝，然后去年苏超第一场开赛的时候，他就来征询我的意见，说老板娘跟我们一起加入到这个苏超这个看台吧。我说我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他说不要紧，跟我们一起来了。
4: 从未接触过足球的他，带着好奇踏入助威看台，融入球迷大家庭后，他收获了友谊，生活也多了许多乐趣。
5: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然后后来加入到看台之后呢，然后也认识了更多的兄弟姐妹，大家在一起每天开开心心的聊一些关于

0: 足超的话题，关于足球的话题，关于球迷助威的一些个话题。
1: 成为球迷后的生活多了很多快乐，但宋雅茹也遇到了新问题。
0: 我的体重去年就一路往上飙升，最夸张的时候将近到160了。那到今年开赛之后，前两场就感觉左膝就不舒服了。后来去医院，大夫告诉我说，如果你还想进行球迷的这个高强度的助威活动，就高强度运动的话，那你现在第一点就是要进行减重了。
1: 为了坚守热爱，胜任赛场助威工作，宋雅茹下定决心开启减重自律之路。
0: 我们其中有一个姐姐还陪着我，每天早上6点去这个运河边，我们快走简单的体育锻炼，然后每个礼拜还我们球迷会有2次的这个训练，再加上周末的一场这个正式比赛，相当于我每个礼拜是至少有3天是要这个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的。
1: 通过日复一日的坚持，她的状态也迎来全方位升级。
0: 一场比赛下来，最夸张一次我瘦到了4斤，到目前为止我的体重基本上就是已经下到130以下了，我现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特别的好。
1: 苏超带来的不只有竞技的热血，更有治愈生活、赋能成长的温暖力量。运动与热爱不仅重塑了宋雅茹的健康状态，更重塑了她的精神面貌。
0: 就算接下来我们今年的苏超赛事告一段落的话，但是像现在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肯定会一直保持下去，去热爱自己更加美好的生活。也希望会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到我们苏超这个赛事当中，来支持我们镇江队，为镇江队呐喊。
2: 暑假怎么过才会有滋味？最近，镇江市中山路中心幼儿园的一群孩子走进京口文化艺术中心，体验了一堂非遗面塑课，揉面团、捏小马、听故事。孩子们在指尖创作中触摸家乡。
3: 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本，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5: 现在是早间的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2: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最近成立。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5: 截至昨天9点，黑龙江、浙江、江苏、广西、云南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7米。据预报，8月23号到25号受降雨影响，广。

0: 西玉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将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洪水、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前天上午八点到昨天上午八点，崇左、防城港、百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左江及支流明江、黑水河等江河出现四米到十一米的涨水过程，其中十三条河流十九个站出现超警0.03米到6.03米的洪水。
0: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鉴于自治区水文中心于昨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研判，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决定于昨天四点对防城港崇左市将自治区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及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家庭箱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正持续影响北部湾海域，广东多地迎来强降雨，交通、海事等部门迅速行动，全力落实防台风各项措施。
1: 昨天，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2起边坡垮塌，造成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4点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
0: 记者昨天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当一辆电动汽车驶入陌生城市，充电接口能否匹配、付款是否方便、补能是否安全，直接影响用户对绿色出行的信心。最近在辽宁大连，来自多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技术机构代表展开讨论，如何通过标准协同让电动汽车在不同市场充得上、充得快、充得安心。与会人士建议，各经济体可从统一或衔接测试方法、样品要求和报告格式做起，加强信息共享和合格评定结果互认，同时更多利用现有国标标准，推进充电漫游、支付、网络安全和数据治理合作。
0: 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超过2000万辆，同比增长20%，约占新车销量的1/4。市场扩张最快的中国，为标准完善提供了大规模应用场景。 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

0: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到2305.7万个。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前天晚上在北京开幕，当晚举行的人形机器人400米大型组预赛中，完赛并晋级的6位机器人成绩都在42秒之内，全部超过人类400米世界纪录。其中，来自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39.70秒的成绩位列第一。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6: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大围神又上了热搜，最近北京大学的教室围东艺的哔哩哔哩账号更新动态，并在小店上上新了一款售价39.8元的小学数学练习册，新书一经上架便收获不俗销量。8月22号晚上，围东艺从其 B 站账号小店当中撤下了此前上架的2套数学练习册链接，在下架之前，这两套由他主编的中小学教学教辅累计销量已突破2.6万件，按售价估算，销售额超过100万元。北大围神下场编教辅引发热议，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7: 网友华娟说：“看到围神编的教辅材料，立马给孩子下单了。应该让中国更多的学者得到社会的认可，提升收入。”网友金来来表示：“顶尖数学人才下沉基础教育，能为学生提供高质量资源，且知识分子凭本事赚钱，天经地义。”当然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网友奇迹有疑问，这样的数学大神不出版大学教材，编辑小学教材，动机是什么？网友奔月担心，这会不会分散围东艺的科研精力，是不是他的亲属或机构借他的名号流量变现呢？围东艺走红之后，媒体曾报道他的生活细节，几乎不看电视，没有微信，除了查资料几乎不上网，爱听收音机，最喜欢的就是做数学题。暴变 IP 创始人、暴变商学院院长张大豆认为，这正是争议的来源之一。围东艺长期被塑造成一个智商超群、提着大矿泉水瓶、生活简朴的形象，与商业化形成了反差。而且长期以来，公众对学者、教师、医生等职业也有一种惯性的认知，他们做的是更接近公益的事情，不应该主动谈赚钱。网友普州哥则认为，数学家也是人，也要养家，直播带书既传播了数学知识，又增加了家庭收入，这是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也认为，围东艺出练习册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中小学教辅也不是一门暴利生意，但在他看来，争议背后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社会对中国数学家的期待更高了。围东艺的专业是基础科学领域，尤其是近期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数学奖，大众期待围东艺有更多数学成就，而不是做生意，毕竟做生意会占用他的精力。 中新社融媒体国事直通车点评，公众对韦东奕抱有较高期待，希望他能够在数学领域有更多的突破，这份期待可以理解，但学术研究的选择、时间精力的分配，终究属于学者个人的职业规划。面向青少年普及数学与从事学术研究，二者并不冲突，也不掉价，核心在于做好时间平衡，不让科普出书挤占核心学术研究。澎湃新闻的观点，科学家精神离公众并不远，将专业思维分享给孩子具有现实意义，无需神话或苛责。新京报评论指出，公众在尊重韦东奕选择的同时，可以期待他用好自身的影响力，引导青少年及其家长正确对待数学学习，而不是加剧功利化、短视化。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新华社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称，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中站在美国一边，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我们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彻底绝望，所以美国方面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泰国第四军区22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
1: 最近，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致使欧洲债券市场持续受到影响。尽管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一度缓解美债抛售压力，但欧洲债市仍普遍承压。21号，作为美国财政部回购目标之一的